0: 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1: 亲爱的朋友，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你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要先祝福每个朋友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朋友们分享的，这是海顿的《创世纪弥撒曲》。海顿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温和美好的，他的作品也都充满了对天地的赞美，充满愉悦的感动。虽然海顿他不是在教会工作，但是他也写了不少弥撒曲，甚至我们所熟悉的神剧《创世纪》，还有《四纪》这样子的海顿的神剧作品，都是那么样的丰富伟大。在音乐史上提到关于海顿也都有很好的评价。海顿其实是属于自学型的音乐家，因为呢，他的家庭其实没有任何的音乐背景，他的父亲是修车匠，那么其实爸爸妈妈也都不懂得五线谱，但是海顿天生有一副好歌喉，小时候呢就常常跟着父亲一起唱二重唱，然后呢当时流行的音乐，流行的歌曲，海顿都几乎都会唱。那么他这样子的好歌喉也藏不住，邻居们都知道海顿家有一个非常会唱歌的孩子，所以呢很小的时候海顿就有机会就到教堂的唱诗班演唱。那么之后呢，有一位亲戚来访，他非常惊讶海顿的歌唱天赋，就把他带到海音堡受教堂唱诗班的训练。那么后来就被斯蒂芬大教堂的音乐总监乔治罗伊特选中，就把他带回到维也纳，那么就是今天的维也纳少年合唱团。那么到了维也纳，海顿就开始有比较多的机会去接触更多的音乐，那么他也常常找机会就自学，就创作一些乐曲。大概有9年的时间，海顿都在合唱团里面唱歌，一直到变声不能再唱了，他才离开。维也纳少年合唱团真的是栽培出不少音乐人才，像是舒伯特，他也是维也纳少年合唱团的成员。那么在海顿离开维也纳合唱团之后呢，有人就形容说，这就是海顿开始自由音乐人生涯的开始。但是其实当时海顿他的音乐还有作曲技巧是还有待磨练的，因为在合唱团当中，他虽然常常找机会来创作乐曲，但他没有可以正式学作曲的机会。但是他也读了不少相关书籍，这些阅读呢也对他日后的创作影响非常的大。那离开合唱团之后，在维也纳他就没有可容身之处了。那么海顿他也在这时候过了一段非常潦倒的日子。但是海顿非常的乐观积极，只要有工作，不管大或者是小，他都接受。那么他呢也教钢琴，不收学费，是用这个教钢琴来扣抵他的房租，甚至他还当过意大利作曲家尼考洛·波尔波拉的随从。 那么在这个期间呢，他还是不停止他的进修，要来填补他在音乐专业上的不足。海顿他生平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就是在1757年他在宫廷担任乐长。那么距离他离开合唱团已经是将近十年的时间了，可以想见在这十年当中，他也许就是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况中。那么一直到1757年他才得到一个宫廷乐长的职位，可以开始有比较稳定的收入与生活。那么在这段期间，海顿从来不停止学习，从来不停止创作，那么他的作品也渐渐趋于成熟。那么今天我们要跟朋友们分享的这一部海顿的创世纪弥撒曲，这是海顿比较晚期的作品。那么我们现在就先一起来欣赏这部弥撒曲当中的第一部 Kyrie 垂帘经。

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的是海顿创世纪弥撒曲。那么关于海顿的创世纪神剧哦，我想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作品。可是创世纪弥撒曲就是在海顿的这个弥撒曲当中呢，他一共创作大概是14部弥撒作品，特别是最后60部弥撒作品呢，因为作曲风格比较一致，又有非常严谨的这个编排，又充分的营造气氛，还有加上当时的海顿他的写作技巧已经非常的成熟，所以呢就被称为是伟大弥撒曲。那么当时海顿是担任宫廷乐长，那当时所写的作品，但是这个作品呢却是超乎实地，在音乐当中的精神还有柔美我们可以充分的感受到。海顿也写了很多声乐曲，可能也从他从幼年开始，就是前面我们提到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待在合唱团有关，而在海顿的神剧或者是弥撒曲当中的演唱部分也都能够听到充分发挥出人声的美好，不管是在独唱或者是合唱，在各式各样的音乐风格当中呢，都可以听到充满明亮感的感受，也就像是海顿他的音乐也带给人愉悦的感动，听不到灰暗沉寂。海顿的弥撒曲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温柔，带着希望，不沉闷，而且充满了光明。也可以这样说，海顿的音乐更多丰富了18世纪的弥撒作品。传统弥撒曲一般来说分为5或者是6大段。

这一段 Gloria 我们可以听到从开场的号角响起，配合着合唱团大声欢呼赞美，述说上天的荣耀，充满欢欣喜悦，而在当中穿插不同情境的感受，每一字句还有音乐的转换都非常自然，引导人进入到经文当中所描绘出的感受。这是海顿《创世纪弥撒曲》里面荣耀颂的第一段。这一部《创世纪弥撒曲》这个名称的由来哦，有一个说法，就是提到说其实海顿在创作这部弥撒曲的时候呢，他有一点海顿式幽默的把神剧《创世纪》当中的一段音乐元素加在里面。那么这是一段亚当与夏娃的二重唱，在荣耀颂当中有一段免除世罪者，求你垂怜我们。海顿就引用《创世纪》里面亚当和夏娃的一段二重唱主题。那么原本主题的歌词呢，是这样说：带着清新露珠的黎明来得多么迅速。但是当时奥地利皇后玛利亚特蕾莎，她觉得这个玩笑真的是不登大雅之堂。那么这个皇后呢，她是海顿的乐迷，也是一位女高音，她曾经演唱过海顿的《创世纪》四季，还有特蕾莎弥撒。皇后就要海顿去修改这个出版的乐谱，要删掉亚当跟夏娃这个部分的乐句。不过《创世纪弥撒》就也因此得名。这部海顿的《创世纪弥撒曲》呢，是在1801年发表。其实当时海顿已经快70岁了，在音乐当中也可以听到一些创新的元素。那么这也可能是被猜测可能是海顿呢，在之前他有去过一趟伦敦，然后之后呢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新的乐思的想法。那么在这之前，海顿也曾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创作弥撒曲，那么他就被邀请到伦敦来演出他的音乐，哇，大受欢迎。当时的伦敦可以说是欧洲的音乐重镇，那么海顿在两次到伦敦之后呢，他的声誉真的是如日中天，也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当时欧洲最著名也是最受到欢迎的音乐家。伦敦人非常热情，就邀请海顿能够在当地久住，但是海顿思考再三之后，还是决定要回到他服务了30年的老东家艾斯特哈奇宫廷，继续来当一名宫廷乐长。而从伦敦行之后，海顿所创作的弥撒也可以更多的显现出作曲家丰富的生命感动。那我们接着要来欣赏海顿《创世纪弥撒曲》信经的部分。这个信经一直都是一个非常代表盛大而且隆重礼仪的一个象征，因为只有在主日或者是比较大的节庆才会用到信经。信经的表现方式也跟荣耀颂一样，会分成两个诗班轮流对唱，或者是让全体会众跟着诗班轮流歌唱。在海顿《创世纪弥撒曲》当中的信经 Credo 这个部分呢，被分为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讲到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间无论是有形的无形的，都是他所创造的。

这是海顿创世纪弥撒曲当中圣经 Credo 当中的第一个段落，这是一个非常盛大的称颂。我们可以听到合唱团与乐团齐声称颂上主。那么接着我们听到第二段呢，会听到一声低沉的乐响，那么立刻就会感受到这个音乐情绪的转变，讲到主耶稣的救恩。那么会听到男低音就这样唱着，他因神圣由童贞女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

那么在这第二段 Credo 信经第二段当中，是感受比较忧伤的乐声，我们听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因受难被埋葬。那么在接着第三段当中，又会感受到音乐是很戏剧化的，又立刻转回到像跟第一段一样的光明灿烂。合唱团再度大声颂赞赞美主耶稣的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并且再一次宣告坚定自己的信仰。

在这个海顿创世纪弥撒曲 Credo 信经这个第三段的部分，真的是又回到了非常的光明灿烂，我们可以听到非常激昂非常澎湃的颂赞，充满喜乐的阿们，为这一部 Credo 画下灿烂辉煌的结束。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欣赏优美的圣哉经。上主，万军的天主，你的光荣充满全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赞美圣哉圣哉圣哉三位一体的真神。

道德古典声乐篇，今天在主题单元古典声乐篇当中跟朋友们分享的是海顿的创世纪弥撒曲。那么这部弥撒曲名称的由来，是因为海顿他原本引用了神剧创世纪当中的曲调，因而得名。那么创世纪弥撒它是在1801年发表，其实当时呢正好是欧洲拿破仑，因为拿破仑的战争就造成了经济紧张，那么海顿手下的乐手也一度减少了，那么他所创作的这个编制呢也不得不跟着缩小。但是很奇妙的是，在1801与1802年前后，海顿的乐手又突然人数增加，那么让他也可以在这段时间充分的发挥他的长才，写出编制比较大的音乐作品。那么前面我们欣赏到垂帘经、荣耀颂、信经与圣哉经，那么接下来是降福经的部分 Benedictus， 是表达接受赐福的喜乐。

在弥撒曲当中呢，有一些降伏经，就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个 Benedictus， 常常就会被并在圣哉经里面。但是海顿在这边，他把它分出来，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亲爱的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海顿创世纪弥撒曲。在海顿的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充满愉悦、充满盼望、充满喜乐，还有充满着平静安稳。海顿信仰非常的虔诚，在宫廷担任作曲家，但他却也写出了许多教会音乐。他也是一位爱国的音乐家，他在伦敦受到非常盛大的欢迎，英国人也极力的邀请海顿能够前往到英国来定居。但是海顿他还是想要回到他的故乡来定居，他也靠着自学，因着上天赐给他的灵感，赐给他的天分，更因着他自己的努力，不怕卑微，努力的学习，使得他在音乐上有着极大的成就。我们看海顿，不但听到非常好听的音乐，也看见了他丰富的恩典与生命。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海顿的创世纪弥撒曲，相信这美妙的音乐还有这些旋律也深深的印烙了在我们心中。这里是 Jane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音乐部落格，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0: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上藏着一些可爱的巧合？譬如一高兴就会忍不住哼歌，
1: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0: 又或是只要吞下一颗蛋黄就会忍不住打嗝。那些你以为的特立独行，其实是阿公阿嬷几十年前就活过的浪漫。这些似曾相似的密码，原来早就写在阿公阿嬷的老灵魂里。八月第四个星期天，祖父母节，去和那个最像你的阿公阿嬷对个密码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回味夕阳榕树下的不老情歌。
2: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九点整。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 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不知道呢，这个旅行这件事情是不是你每年必要的计划呢？或者你也是一个可以随性而起然后到处去探索的人呢？事实上我觉得旅行呢是属于现代人非常棒的一个特权，因为想到呢不要说很久了，光在100年前很多人呢根本就没有体验过旅行这件事情哦。但是随着呢风气的开放，包含在交通工具以及资讯搜寻在今天都非常便利的时代呢，我真的觉得现在人们其实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那旅行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事实上我有做另外一个节目，是跟精神还有心理有关的节目，叫做心情加分站，在每周一的晚上6点首播。那如果呢从精神跟心理的层面来看的话，其实心理学家也认为呢，离开熟悉的环境可以增加新的感官刺激还有经验，因此旅行这件事情呢也很像替生活按下一个可以重新整理的按键，换一个地方有时候也可以换一个看事情的角度。再结合刚刚所说到的，现代人呢其实旅行是非常方便，有些地方呢可能在古人来说是一辈子都不知道它长怎样，但我们现在可能买一张机票呢就可以飞过去了。尤其呢现在台湾对欧洲呢有很多直飞的航班，像是星宇航空呢其实从本月开始就有直飞捷克布拉格的这样子一个直航的航线。所以在我们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的主题就是直飞布拉格，走进千年古城，探索捷克的迷人风光，来介绍呢这个有着吸血鬼传说的国家到底有什么样子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以及旅游的魅力。但在开场我们先来进行的是旅游新鲜事，来介绍在近期的宜兰桃园以及新北台北最近玩什么。那说到最近玩什么，其实在我们今天节目首播的时间8月19日就是七夕情人节，不过因为呢很多人今天可能要上班上课，所以都会挪到周末去庆祝，因此在本周末呢有很多活动其实都是跟这个传统的情人节有关的。那从宜兰开始呢就举办了七夕情人节活动，今年是首度移师到东山河生态绿洲来举办，打造的是一座长达有268公尺的光影鹊桥，而在桥头的两端呢有牛郎跟织女化身成为12公尺高的陪茶师还有采茶女的艺术装置，等于也是结合了东山乡当地的一个文化特色。而今年也特别和宜兰人市集首度合作推出了情人节套餐还有市集舞台等精彩活动。那活动时间就是从今天首播的8月19日开始，会持续5天到8月23日，那总共呢每天就有不同的主题音乐会，整整的是有5场，另外也规划了有8场的爱情工坊可以进行的手作体验，也是跟爱情这个主题结合的，像是永生花、皮革、精油调香、米食料理等相关主题，让游客可以自己动手来创造属于自身的专属浪漫。另外呢在8月22日的晚上7点07分将会进行的是浪漫七夕旧河港烟火秀，预计会发放180秒的高空烟火闪亮夜空。再来是桃园的近期活动，桃园市复兴区公所将在8月22日也就是本周六在新溪口吊桥园区举办园区的开园暨进山文化体验活动，串联在当地的溪口部落的山林环境、泰雅文化以及在地产业，规划了有进山活动、文化闯关、传统文化体验、特色市集以及歌舞展演。那这是号称全国最长的悬索桥的新溪口吊桥，全长是303公尺，也是在当地重要的观光景点。那在去年4月开始是修园封桥，改善吊桥的有关设施更加安全，同时也进行园区的整顿
维护。那这一次的活动呢，等于是重新开启的一个庆祝活动，那当中也设置有四处的文化体验关卡，完成闯关者是可以兑换50元的园区消费抵用券，还有纪念品。现场也安排了导麻薯 DIY、 纹面彩绘、族服体验以及歌舞演出，同时也邀集到溪口部落还有在地店家来展售农特产品，举办市集，打造出了是可以一次体验走山林、过吊桥、进部落还有逛市集的旅游动线。继续是新北的近期活动，到图书馆参加免费讲座还有机会拿大奖，包含像是有 AirPods 还有电子阅读器以及蓝牙喇叭等奖品哦。这是在新北市立图书馆新北讲堂，将从8月22日开始陆续登场，聚焦在市民票选出的最关注的各种主题，包含有健康饮食、生活理财以及新住民文化这三大主轴。而且参加每一场都会抽出刚刚所提到的这一些奖项，另外如果可以完成三场讲座的几点任务，还有机会可以获得任天堂 Switch 2。那首先会在8月22日登场的是健康新生活，将会有主厨张秋勇还有知名的营养师刘怡礼带领参与的朋友，透过外食擂台赛还有一日饮食任务来破解饮食的迷思。那其实直到10月底有非常多不同的讲座内容，详细的资讯还有报名方式可以上新北市立图书馆的网站查询。最后是台北的近期活动，2026潮台北将从8月22日到9月6日盛大登场，串联的包含有演唱会、经济、产业趋势还有城市行动这三大主题，并且集结有超过159场的精彩演出。而其中备受瞩目的亚洲音乐节将在8月29日到30日是在北流园区登场，今年不只是划分了七大舞台，同时也结合了市民大道的风街派对活动，另外还包含有讲座以及文化展览的部分。那么在文化展览是在台北音乐流行中心的文化馆二楼展出，那这是由担纲了包含韩国团体 BLACKPINK 还有 BIGBANG 这一些顶尖的韩流巨星为他们世界巡回演唱会来操刀的亚洲舞台设计指标人物 Young Jam Studio 的资深导演来亲自操刀策展，展现的是属于 K-POP 的舞台设计理念还有相关的经典作品，就在这一次的潮台北活动当中。以上是本周所分享的旅游新鲜事。那么在我们进入到下一个单元深度旅行探索之前呢，就先来欣赏到这首歌曲，也是呢在这一次参与了潮台北的活动，同时在先前呢特别提前飞到台湾来为这个活动站台的韩国复古摇滚团体后雅，这个如果翻成中文呢叫做好我，也就是呢好的我。那好的我呢也延伸意思就是是可以被喜欢的我，而他们的歌曲呢非常有复古的感觉，来欣赏这一首叫做 Tomorrow and Tomorrow I Love You， 明天和明天我都会一直爱你。

迎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要来分享的主题就是直飞布拉格，走进千年古城，探索捷克的迷人风光。尤其重点呢在于直飞这件事情哦，因为以前也许有些朋友呢已经去过了布拉格，但是多半搭乘要转机的一个情况之下，现在直飞就可以到达了。除此之外呢，当然如果一般提到去欧洲旅行，尤其是第一次去的人呢，可能多半会挑一些感觉上是更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比方说法国巴黎、英国伦敦，或者是意大利的罗马。但捷克呢，其实也相当具有特殊的历史底蕴，还有传说故事，尤其是吸血鬼啊。说到吸血鬼呢，虽然感觉上是一个比较属于恐怖主题的意象，但其实呢，在很多的作品当中，也把他们描述成非常有魅力的存在，感觉到就更具有神秘的气氛。可是过去如果要去布拉格，可能就是一个让人觉得很美，但是好像有一点距离的城市。但刚刚提到近期呢，这一座中欧城市就是捷克首都布拉格，跟台湾之间的距离又更近了一点。因为在今年的8月1日开始，星宇航空就开航了台北直飞到布拉格的航线，再加上华航其实从2023年就开航了台北到布拉格的航线，于是大家就可以更为便利探索这一座其实被称为欧洲心脏的都市。在走进布拉格之前呢，也就先来认识一下捷克这个国家的历史背景。那谈到在捷克的漫长历史当中，特别会受到瞩目的就是波西米亚王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起点。因为在1212年的时候，当时的波西米亚公爵普热米尔斯·奥托卡一世获得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所颁发的惊喜诏书。那这个惊喜呢，不是 surprise 那个惊喜哦，是金色玉玺这样的概念，总之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确认文件，也就是确认了波西米亚王国的世袭地位。那它不只是一张证书，更是让波西米亚可以在中欧的政治版图当中取得了更稳定的位置。从此之后呢，波西米亚等于是逐渐变成了中欧的最重要王国之一，而布拉格也随着王权的发展变成了在中欧的政治与文化的重要地带。但这里也延伸阅读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如果提到波西米亚人，或者有时候这个卖女装的时候会看到这是波西米亚风格，但是什么样的风格呢，就是充满艺术感，然后不受拘束的自由的感觉。但事实上它是在过去运用这个词汇当中呢发生了一个误会，也就是说在那时候的波西米亚王国的人呢并不一定就是这种形象哦。在过去所指的波西米亚人，其实最主要就是指来自于这个地区的人。但有趣的是，到了19世纪，这个词汇在法国产生了新的文化印象，开始被用来形容不太遵循社会规范的艺术家、作家、音乐家以及知识分子。但是为什么中间会有这样子一个形象的转变呢？其实是一个认知上的错误哦。也就是大概在15世纪后期，法语当中曾经用波西米亚人来指称另外一个族群，就是罗姆人。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误解出现呢？就是现在推测应该是来自于印度北方的罗姆人是陆续的出现在西欧地区，但那个时候的西欧人并不知道他们来自于哪里，只知道呢这些人是从东方一路迁徙而来，就误以为他们是来自于东边的波西米亚。那也不代表罗姆人本身呢就是爱好艺术、向往自由的形象，但毕竟呢他们是来自于远方的移民，所以呢就有一种不受区域限制的一个迁徙的概念在当中。而后大概到了19世纪呢，许多的艺术家们透过了作品的创作，更强化了波西米亚人这样子一个特殊的形象，而且呢后来也引用在一些对于艺术家或者是知识分子的称呼，才把波西米亚跟自由、不受束缚进行了一个连结。但事实上回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波西米亚王朝跟那个时候的人们，其实并不一定是具有这样子的形象的哦。那如果进入到捷克的近代，最重要的代表历史的片段之一，就是在1968年发生的布拉格之春。当时还是一体国家的捷克斯洛伐克试图要推动政治以及社会改革，
但当时因为隶属在苏联共产党的控制之下，因此呢是遭到国家军队的入侵，最后终止。但这一段历史影响并没有消失，直到1989年民众是再次走上街头，发起了天鹅绒革命，再加上当时一个苏东坡的风潮之下，也就是以苏联作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逐渐瓦解的情况。在四年之后，捷克和斯洛伐克也和平的分手，直到1993年，今天的捷克共和国就正式诞生。在这里现在欣赏到一首来自于捷克的流行歌曲，今年3月所发行而且在当地相当受到欢迎的作品，叫做《你会想起吗》，来自于艾娃·法尔纳的歌曲。

在当今捷克最具有代表性的流行女歌手之一艾娃·法尔纳在今年推出的作品你会想起吗？事实上呢，我身边有很多去过布拉格玩的朋友呢，直到今天呢，可能过了五年十年，对于当地的体验还是津津乐道，真的就会想起捷克，想起布拉格。不虽然本身其实这首歌曲啊，他在唱的是在分手之后的心境，男女对话当中还是非常思念彼此，因此在心底会问到你会想我吗？好，今天介绍的是捷克布拉格，透过星宇航空的直飞航班，也可以带更多的旅行者到这边来体验爱在旅行的路上哦。那当然在旅途的过程当中，跟人有关的故事连结也可以更加深旅行的感受体验。那如果要以布拉格作为核心来介绍一位非常具有代表的历史人物，一定要提到的就是14世纪的查理四世，他是当时的波西米亚国王，同时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在这样一个非常具有权力者的影响力之下，他的统治也让布拉格迎来了非常重要的飞跃时期，等于是有质的变化还有地位的提升，包含他让当时的布拉格成为欧洲重要的文化、宗教还有教育中心，而实质上呢所做的就是创立了在中欧的第一所大学，也就是查理大学，这是在1348年所成立的。但直到今天，布拉格查理大学呢还是继续存在，继续呢是当地的重点学校。另外一方面也开始推动了新城区的发展，并且新建在后来成为城市象征。今天很多人到布拉格都会去拜访的查理桥，所以这样就知道为什么这座桥用了查理这个名字，其实指的就是查理四世。而另外在过去的欧洲王权势必跟宗教是有相当紧密的相连，而如何去提升了布拉格的地位呢，也在于查理四世在当时推动了布拉格主教区升格成为了总教区。因此今天呢，其实来到布拉格当地，虽然已经相隔数百年，但是其实还是可以看到许多来自于查理四世的时期所留下的印记。当中代表之一的，同时也是热门景点的，就是布拉格城堡。那它的兴建时期更早了，最早是可以追溯到9世纪的时候，那后来呢就变成了波西米亚国王的住所，也是捷克国家的重要象征。那这个城堡经历了超过千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规模相当庞大的建筑群。在1526年之后，波西米亚成为了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重要领地，而布拉格也被纳入到欧洲大帝国的政治版图当中。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匈帝国瓦解，捷克斯洛伐克成立之后，布拉格则是在当时也作为这个全新国家的首都。在接下来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共产时期，刚刚提到的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直到1993年捷克共和国的成立，它还是作为一个首善之区的位置。因此捷克当然还有很多的城市非常具有魅力，但是布拉格绝对是完全无法取代的，包含呢不管是从它的地理位置，或者它在历史的演变当中层层堆叠出了在过去欧洲的一个时代跟王权的变化，其实都可以反映在这一座城市的气质当中。你可能上一秒还在中世纪的广场，下一秒可能就来到20世纪的建筑，走过一座古老的桥梁，但是在下一步又遇见了现代艺术，也是这一座城市最迷人的地方。也就是它的历史不只是在博物馆当中，甚至也就在日常生活里可以感受得到。那在这里再送上一首来自于捷克的流行音乐作品，其实刚刚第一首所听到的你会想起吗，除了女歌手艾娃·法尔纳之外，还有一个男生的声音，而这个男生呢其实是出自于在捷克当地很受到欢迎的流行乐团米拉伊的主唱所一起合作的。那米拉伊是这个团的名字哦，而且其实是来自于日文的未来，然后主唱本人呢也就叫做这个名字。同时呢他是在日本出生，但是在3岁就跟父母一起回到捷克的一个日本与捷克的混血，而大概在2014年的时候成立了这一支乐团，10年之间在捷克都非常受到欢迎。来欣赏到这首歌曲叫做《草莓》，那是一首跟现在夏天这个季节非常融合的作品，因为它在描述的就是一种在夏天的海滩气氛。同时歌曲的核心也就在于说到，身在世间就是要享受当下，人生惬意美好的乐观态度。待会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介绍在布拉格的代表景点。

0: Život je fajn, život je jako jahoda, co tě našle, háčku daj.
1: 这首歌曲出自于捷克的流行乐团 Mirai 的作品，叫做《草莓》，带来了夏天的轻松气氛。那来到这个捷克的首都布拉格，则是感受到千年历史的气氛。当然有很多呢，其实属于历史景点所在，其中之一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布拉格城堡，在九世纪就开始建造。那可以想象到，在千年的过程当中，一直不断的扩建，其实现在的整体规模是相当的宏大。而且住进这里的主人呢，从过去的波西米亚王宫，到后来的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甚至直到今天的捷克总统，其实都将它作为官邸的所在地哦。也就是说，现在的捷克总统府，包含办公跟住所的所在地，就是在布拉格城堡。但是呢，跟很多的民主国家的这个政治权力中心，都还是有部分区域会开放对外参观是一样的。今天的布拉格城堡呢，其实是可以买票进入。那么在当中呢，这个建筑群就包含有宫殿、教堂、庭院、花园，还有街道。那根据官方资料的记录，这个城堡建筑群占地大约是45公顷，并且是历经了11个世纪的持续发展。那最多人会先去拜访的就是其中的圣维特大教堂，它是高耸的哥德式尖塔的教堂，也是布拉格最具有代表性的天际线风景之一。而这个教堂不只是宗教场所，也是波西米亚王朝的历代君主他们在加冕的时候以及安葬的一个最代表性的地方。而在离开教堂之后，其实周边还有很多可以逛的历史街区，包含可以走进到黄金巷这一条街道两侧的小房子呢，是色彩相当的缤纷，跟宏伟的布拉格城堡则是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那可以感受到，就是从王国的所在地进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里面，而且透过步行其实可以穿越非常多不同的代表地标，包含呢接着城堡继续往下走，穿越过小城区，会来到福尔塔瓦河的河畔，这时候另外一个经典地标就会出现在眼前，也就是查理桥。这一座桥梁始建于1357年，全长超过有515公尺，桥上呢后来陆续设置有30座的圣人雕像。但

上可以看到的是写满在二战时期被纳粹所杀害的捷克以及摩拉维亚犹太人的姓名，更可以感受到布拉格这一座城市不只是浪漫的中世纪的建筑，也包含了其实在欧洲过去的一个很实际的历史印象。那同时布拉格也是文学迷不能够错过的城市，像是作家法兰兹·卡夫卡就是出生在布拉格，而这一位捷克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是在1883年出生于布拉格，而且出生地就在今天的老城广场的附近。但原本他诞生的这一座房屋呢是已经不存在，但同时呢在现场就特别设置了一座卡夫卡出生地纪念碑。同时卡夫卡的一生其实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布拉格度过，因此这一座城市的街道、语言还有多重文化的背景其实也成为喜欢他作品的书迷非常重要的线索，也可以说是一座必定要朝圣的城市。而卡夫卡的生活跟老城、犹太区这些城市空间都是密切相关。其实我们今天介绍了很多景点呢，在当中呢你不只可以看到布拉格的历史，其实也可以看到卡夫卡过去呢在此地的故事，包含除了刚刚所提到的出生地纪念标志之外，在小城区还有卡夫卡博物馆，收藏有他的手稿、书信、日记以及照片，可以透过这些资料认识这一位作家的生命与创作。除此之外，刚好提到的布拉格城堡当中有黄金像，这跟卡夫卡之间有一段连结，因为在1916到1917年这两年之间，他曾经在黄金像的22号屋子里面暂住，并且进行写作。另外一个也值得一看的是在犹太区附近的卡夫卡纪念雕像，这是由捷克的雕塑家亚罗斯拉夫·罗纳所创作。而这个雕像呢其实是非常巨大，并且是没有头的男子是背着卡夫卡，造型是相当特殊。但是没有头是什么概念呢？其实也就是呼应在卡夫卡作品里面常见的荒诞与疏离感。而在市中心还有一个由艺术家大卫·切尔尼所设计的旋转卡夫卡头像，是42层的金属结构会不断转动，是重新组合成了卡夫卡的脸，也是相当特别会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艺术作品，都跟卡夫卡是有所连结，同时也是连结布拉格的旅行可以安排一趟文学行程的基础。那在这里再送上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一部韩剧哦，我记得蛮早期的，距离现在应该有20年的时间了，不过在推出的当时呢是非常受到欢迎的，来自于韩国的演技派影后全道妍以及已经过世的男演员金柱赫所合作的作品《布拉格恋人》，来欣赏他的主题歌曲任宰范的《这一次》。

韩剧《布拉格恋人》的主题歌曲任宰帆的《再一次》，很多人前往过布拉格之后都想要再一次去到这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城市。那最后来分享呢两个、哦、其实在布拉格要看的重点，一个就是刚刚一直提到的伏尔塔瓦河，其实它是布拉格城市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轴线，河流是穿过了市区，在两岸呢其实就形成了老城区、小城区还有城堡这一些区域，查理桥也成为连接这两岸的代表。从河面望向城市，可以同时看到布拉格城堡、桥梁以及教堂的尖塔。另外呢，它也是一个捷克的精神代表，包含呢作家史麦塔纳的《我的祖国》第二乐章，其实就是描述了伏尔塔瓦河从源头一路流经森林、田野，还有直到布拉格的景象。而另外是在西岸的小城区，它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时候。1257年波西米亚国王奥托卡二世是正式建立这一个城市的区域，之后它成为了商人、工匠以及居民所聚集的地方。到了17、18世纪之间，又新建了很多属于巴洛克宫殿、教堂与花园建筑，现在还可以看到这一些宏伟建筑是跟一般的住宅街区并存的格局。而靠近布拉格城堡一带还有另外一个历史街区，则是叫做新世界，那当初是由提供城堡各种服务的居民们所聚集的地方，包含工匠或者是仆人，街道也是更为狭窄。不过呢，可以看到的是对照城堡的贵族生活，截然不同是中世纪居民的样貌。另外在伏尔塔瓦的河畔还有一座跟古老的布拉格截然不同的非常现代化的建筑，是叫做跳舞的房子，那它是在1990年代的时候所新建，两座建筑体是弯曲交错，就像是两个正在跳舞的人，因此得名，而且他们也被昵称为是弗雷德与金杰，这是像知名的舞者，同时呢也是过去的音乐剧的代表人物哦。这是弗雷亚斯坦以及金杰罗斯向他们致敬的一个布拉格现代建筑的代表。之后来送上这首歌曲，歌名里面就有布拉格，而且呢后来也的确到布拉格去拍摄录影带的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在这边跟大家说再见，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0: 号角响起，叶树涵制作主持。听，嘹亮的号角多么光明，听，喜乐的音符充满活力。当号角响起的时候，叶树涵邀请您一起分享生命的共鸣。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今天的号角响起节目。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来一个很有精神的这个选自于电影音乐里面的主题曲，这个是由康泽尔指挥 Cincinnati Pops Orchestra 演奏的 Magnificent Seven， 好勇气角龙。

你刚欣赏的，这是由 Elmer Bernstein 作曲的《好勇气蛟龙》。那接下来，我们既然已经开始了西部片的模式，我们就再来听几首这个西部电影的音乐。在1950-60年代，当大荧幕开始在电影界被发明之后，啊，这个在美国的这些制片的厂呢，都纷纷开始拍摄这种非常大场面的大草原上的西部牛仔的故事。那么这些片子呢，也在我们的年轻的年代呢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加上配上那时候非常广阔的这种非常交响化的音响的这种主题曲，可以是说是让整个电影的非常的吸引人。好，这好几部电影里面的这些西部歌曲做成的一个组曲，就叫做西部电影组曲，也是康泽指挥 Cincinnati Pops 演奏的，我们来欣赏。

其实在20世纪的下半，电视开始变成非常普及了，在美国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电视。我记得在1960年代也传进我们台湾，基本上到了80年代，在台湾也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电视了。刚刚我们讲到的西部电影，当然也跟着电视呢变成了电视影集，进到了我们每一个家中的电视机。那么我们小时候也会聚集在电视前看着这些西部的影集啊，每一个礼拜会播一集，有不同的故事。那这些影集的开始和结尾的这个片头曲、片尾曲都是我们朗朗上口的。好，我们来欣赏的，这是也是康泽尔指挥 Cincinnati 交响乐团演奏了，这是电视的西部影集的主题曲的一个集锦。好，我们来欣赏一下。

这是台北嘉音广播电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兼制作人叶舒涵。这个号角响起节目，我们在每个礼拜六的中午11点到12点，在这个空中为您选播各种各样的古典音乐的演唱演奏的乐曲。那么作为您在周末的午餐前最好的一个开胃菜，在今天节目的前半段为您介绍了这一张很棒的 CD 西部大赶集。这位指挥 Eric Hunter 和 Cincinnati Pops 在1980-90年代可以说非常非常受到欢迎。当年我在国家交响乐团担任小号演奏家的时候呢，也曾经在他的指挥下 演出过好几次。那么甚至有一次我把他也邀请到了电台的节目中来做了专访，他非常的平易近人。那我所有想知道的关于录音的技术来说，他都会非常不吝啬的就把所有的诀窍都告诉了我。好，所以现在再来听他当年的这些录音，真的非常难想象。他告诉我一个很重要的秘密，就是当 Cincinnati 交响乐团在录这些音乐的时候，我想象说那录这么大的场面会不会要用好几百支麦克风啊，他告诉我是其实没有，就是3支麦克风在乐团的前方，还有在音乐厅的最尾巴的最尾端啊，就3支麦克风靠着正确的好的角度，然后来收取了整个乐团所有的最细腻的音响。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录音技术。好，那今天的节目前段呢，为您介绍了这一张 CD， 接下来为您还是带回到这很好听的这个来自美国的这些可以说是戏剧音乐或者电影音乐。在美国的古典音乐的世界里面，当然也有许多的有点娱乐性的作品，像很有名的指挥家 Bernstein， 他不但是指挥家，他更是作曲家。他的最受欢迎的这个 West Side Story 我们做西城故事的这个百老汇歌舞剧，一直到今天仍然是大家最喜欢的。那我今天呢要在节目的后半段先开始为您播放的，这是他的一部新歌剧，也是喜歌剧 Candid 的序曲。这个曲子充满了欢乐而且很有幽默的这个节奏的表现。好，为您带来伯恩斯坦指挥洛杉矶爱乐管弦乐团的演奏。

在20世纪的美国，大量的全世界的移民啊，来到了这新世界，除了带来所有的科技，很重要的也是带来了当时的各种的文化，尤其原来在19世纪在欧洲流行的音乐、舞蹈或者是戏剧，也在新大陆形成一些新的形式，像这个歌舞剧等等，甚至原来这些现代舞蹈在20世纪也成为全世界的现代舞蹈中心。那最有名的这位玛莎·格兰姆的现代舞团，可以说是带领了全世界的舞蹈一个新的一个方向。那美国作曲家 Aaron Copland 也曾经受邀为这个舞团的这个节目来创作。那这首曲子呢，叫做 Appalachian Spring， 阿帕拉契的春天。啊，真的就很像在19世纪的柴可夫斯基也好，或者是戴利比也好，或者是白辽士也好，他们也经常会受到许多的芭蕾舞团的邀请来创作这些舞剧的作品。那科普兰的这一部呢就不太一样，他是就为就是纯粹的舞蹈表演，那并不是舞剧来创作的。啊，这个音乐阿帕拉契山的春天当然就描绘了在美国的19世纪或者更早一点的移民的这个过程，然后由东边向西部去拓荒的这些景象。所以音乐里面你也会听到这个阿帕拉契的清晨日出，也会听到赶集的牛群的牧童们，这个叫做牛仔们的这个赶牛的声音，甚至呢也会听到他们周末呢在酒吧里面狂欢跳舞的情景。好，我们来欣赏，这是 Aaron Copland 科普兰为玛莎·格兰姆芭蕾舞团所创作的阿帕拉契的春天。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hab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5: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6: 佳音整点新闻。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中央气象署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生成讯息，原先在海南岛西方海面热带性低气压上午8点发展为青台，编号第19号紫檀台风，未来将近似滞留打转，再朝东北方向往广东移动，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影响。至于台风沙德尔，气象专家吴德荣说，模式显示沙德尔西进甚至向西南西几率提高，对台湾威胁加大。另外在台湾东北部海面又多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TD22， 预估最快明天将升格为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未来两天预计会通过北台湾上空，也会让未来两天的南台湾持续有强降雨。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中央气象署发布第56号显著有感地震报告，今天上午11点40分，在宜兰县政府东南方41.7公里，位于台湾东部海域，发生瑞士规模5.1有感地震，地震深度27.8公里，最大震度为宜兰县南澳、花莲县和平、宜兰县宜兰市3级，新北市双溪、桃园市三光、台中市梨山、南投合欢山等地都是2级。本起地震预估达灾防告警系统发送门槛，告警范围为宜兰县。受旺盛对流影响，高雄地区连日来遭雨弹狂炸，今天上午不少路段出现淹积水的情形。有网友今天早上8点贴出位于仁武区赤山里赤吉街严重积水画面， 只见雨水像黄泥流般布满道路，呼吁路过民众小心注意。辖区人物警分局 则指出，早上没有接获积水情况通报，据了解现场积水约1到20分钟就退了，目前环保局已经派员在现场洒水清泥巴。高雄市连日大雨，卫生局昨天接获医院通报，有一家三口疑似食用户外草地上不明白色野菇后出现呕吐、腹泻、头痛等疑似食品中毒症状，研判可能误食绿蛰菇中毒，就医后其中一人症状较严重，安排住院治疗。卫生局表示，由于近期南部高温多雨，野外草地亦滋生有毒菇类，卫生局呼吁民众切勿自行采摘、烹煮或食用，避免发生食物中毒。劳工朋友要注意自身权益，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昨天公布最新欠缴保单保费及禁止预收保费的职业工会黑名单，截至8月18日止，共有4家职业工会因积欠劳工保险与劳工职业灾害费用，且均已逾越了缴费宽限期，遭到劳保局依法移送行政执行。劳保局特别提醒相关工会所属劳工，务必妥善保管缴费单据，避免影响后续各项保险给付权益。随着俄乌战争逐渐逼近4年半之际，俄罗斯正在升级对乌克兰的空袭。两架俄罗斯无人机21号先后袭击了乌克兰东部一座购物中心，造成至少16人死亡，逾130人受伤。对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形容这起攻击极其冷酷且卑劣，并表示第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击中购物中心后，约半小时后又有第二架俄罗斯无人机袭击该建筑，此举显然是蓄意针对紧急救援人员的行动。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很容易羡慕别人的成功，但却不知古往今来，许多名人在成功路上并非一路顺遂。贝多芬学音乐时，对自己创作的曲子非常执着，经常跟老师发生争执。老师气愤地告诉他，你绝对不是当作曲家的材料。歌剧演员罗素，美妙的歌声享誉全球，但其实在当年，他的父母反对他学音乐，他的老师更说，你那副嗓子绝不能唱歌。爱因斯坦4岁才会说话，7岁才认得几个寥寥可数的字句。读书后，老师认为他反应迟钝，不合群，满脑袋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甚至因为成绩跟不上，曾经遭到退学。法国化学家巴斯德，甚至在读大学时，化学成绩还是全班22人中排名第15名。牛顿读小学时，曾被老师和同学称为呆子。罗丹曾申请就读巴黎艺术学院，结果3次都没被录取。大文豪托尔斯泰读大学时，因为成绩太差被退学。老师评价他既没读书的头脑，又缺乏学习的兴趣。这些历史名人，如果他们因为一时失败，或者师长朋友说几句消极负面的批评，就否定自己，怀疑自己，放弃梦想跟目标，那么如今的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他们所创造的文明发展成就。亲爱的朋友，灰心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经历。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愿我们坚持所盼望的信念与勇气，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让我们胜过沮丧，挥别生命中的雨季，享受蒙福的人生。

Thank you.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good woman, my strong, aged in the wood.
1: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上藏着一些可爱的巧合？譬如一高兴就会忍不住哼歌，
2: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1: 又或是只要吞下一颗蛋黄就会忍不住打嗝。那些你以为的特立独行，其实是阿公阿嬷几十年前就活过的浪漫。这些似曾相似的密码，原来早就写在阿公阿嬷的老灵魂里。八月第四个星期天，祖父母节，去和那个最像你的阿公阿嬷对一个密码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回味夕阳榕树下的不老情歌。
3: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一种观察，一份体贴。这里没有吵杂的声音，只有真心的生活对谈。周末时刻，欢迎光临议论纷纷。咖啡猫邀请您一块观察，且亲近美好生活的极光片。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在周末的午后时分和我持续来欣赏发现在生活当中许多精彩有趣的人事物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的一个重点环节呢，要来关心一下台北有一个非常具有年纪的展演空间，就是台北市中山堂，今年将要迎接90岁的一个生日，所以为了要迎接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时间啊，用各式各样的表演形式来说中山堂的故事，或是在这个场域啊持续发生好玩的事情，相信是接下来这个秋天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朋友们，你熟悉台北市中山堂吗？那据我了解，好像各个城市也都有属于自己所谓的中山堂。我想到了台北市的中山堂啊，在1936年于日治时期落成，早年称为是台北公会堂，是全台湾唯一的古迹表演厅。在战后，这个地方本来是作为政府重大的集会场所，后来才慢慢的演变成目前是艺文表演的重要场馆。这几十年来，中山堂参与了许多台湾的重要时刻，像是战后受降典礼、总统的就职大典以及外宾的国宴，还有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都是在中山堂进行的。而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地方功能转变，成为了许多艺文表演的见证者，像是各式各样的音乐会、戏剧的表演、舞蹈的演出，还有这些年行之有年的台北电影奖的颁奖典礼，都是在中山堂举行。这也彰显了台湾艺术文化的繁荣还有创意的一个传承哦。另外，中山堂其实也是很多国片电影拍摄的重要场景，像是早期杨德昌导演的电影作品《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其中就描述了眷村帮头目山东在中山堂举行音乐会啊，那他的敌对的一个角色就是小公林的首领 Honey， 单枪匹马前来示威，就是以中山堂作为场景。中山堂以它的历史意义以及文化价值，真的是成为了台湾艺文界不可或缺的重要场地。它见证了台湾的发展以及变迁，当然也带出了非常丰富的艺术的光芒，可以说是扮演着台湾文化传承的重要角色。2019年这个地方升格为国定古迹，持续的提供展演场地租借的服务，现在也有一些委外的餐饮或者是文创商品的出现。今天我们来说说中山堂的故事，也来关注90周年的中山堂他们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庆祝活动。好，先听一首歌曲，待会回来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聊聊中山堂的故事。

今天在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想要和大家来聊聊台北市中山堂的故事。对于在台北成长的我来说啊，这个地方其实也是我自幼就会不断经过的，甚至有机会去探访的一个场所。我记得小时候呢，我的周末休闲路线大概是这样子的，就是会在爸爸妈妈的带领之下，可能坐公车坐到了台北车站青岛东路的那个地方，然后再沿着当时还叫做新公园的，现在被称为是228的纪念公园，这样子整个穿越公园到达了博爱路衡阳路的这个地方。我记得会先在穿越这个228纪念公园之后呢，会先去公园号的酸梅汤喝一杯酸梅汤，或者是吃当地的这个冰淇淋，然后呢再往前走几步就会看到当时还存在的金石堂书店啊，就是也是年纪很大的一个书店，后来前些年才收掉了。然后再来就沿着重庆南路的书街啊，那时候一间一间都是书店啊，然后在这里面可以自由自在的去看书啊，尤其我常年待的一个地方就是东方出版社啊，那时候东方出版社的店面还非常非常的大哦，但现在都是变成小小的一个办公的空间了。后来随着这个衡阳路一直往前行啊，就会经过很多的可能是西服店啦，日式的料理店啊，还有很多就是药局哦，你可以买到各式各样的医药的这个器材或者是药品。慢慢的就会走到当时的这个远东百货公司，那另外一边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山堂。其实我现在看到了一张照片大概是在1989年的中山堂的空中俯瞰照，当时的 这个现在被称为是中山堂广场的这一块啊，那时候还是停车场呢，因为那时候应该还没有很完整的地下停车场的一个新建的一个计划吧，那所以当时平面都是停车场，一边是提供给民众来停放，另外一边则是临近的这个警察局他们的可能是大型的这个警察用车的一个停放。1989年还有这样的一个空中俯瞰图，可以看到当时的中山堂的一个现况，不建筑物本体其实都没有太大的改变因为现在它也被认定为是市定的古迹所以当然建筑物本体没有太多的一个变化。1989年那时候的中山堂的广场还是停车场，但现在的中山堂广场已经成为了市民活动的地方了，像是我们这几年经常介绍到的中山堂广场艺术节尤其是音乐的活动我们可能在这边介绍过，有爵士乐的演出，有民歌的演出，还有各式各样拉丁音乐的演出是时有所闻的。还有这个空闲的时间呢，我们常看到很多年轻的热爱滑板的孩子们呢，在这边作为滑板这个运动的一个练习所在地现在中山堂广场其实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市民的生命力我们也看到有人在这边上跳舞课等等，我觉得非常好玩。那今年的90岁的中山堂，不晓得朋友们你熟不熟悉它？我就讲为我自己的童年经验吧，所以每到周末的时候，我都会经过中山堂，有时候可以进去看看，走走看看。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神秘的空间早年的这个艺文活动还没有那么兴盛的时候，他们开放给市民进去走走看看，你会觉得好像是进入一个时光隧道。时间再更往后推一点，到了我大学的时代，正是。对许多的艺文活动真的是非常有胃口的那个青春期所以我在中山堂参与了非常多的艺文活动，不论是这个独立音乐会各式各样的音乐会，像是他们的光复厅也是一个古色古香的一个建筑的空间，那个很奇特的扶手楼梯的一个设计也成为很多表演场域他们可以去运用的一个想象空间。我在光复厅，在中山堂听了太多太多非常精彩而且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音乐会尤其我常提到影响我至深的一个流浪之歌音乐节，他们有好些年的时间就是以中山堂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表演舞台，当然后来
可能在这中山堂的中正厅看电影啊，这个可能台北电影节的电影等等，也是很难忘的一个这个成长的一个岁月啊。我觉得有很多吸取到的一些文化养分啊，这中山堂是少不了的一块拼图。在走完中山堂过后啊，这个中山堂周边有非常多很有年纪的一些小吃店啊，可能是这个来自于北方的一些面食的小点啊，或者是有一个很老很老的咖啡店，里面的特色就是罗宋汤很有名啊，这上上咖啡馆哈，这真的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青春记忆。当然，我刚刚所提到的一些关键字。对，也许20岁以下的朋友来说，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可是中山堂它的发展还有很多很多持续向前的。今年度的90周年中山堂的庆典活动，不晓得朋友们你期待吗？或者是给自己认识一个中山堂的机会吧。首先呢，他们和全民大剧团一块打造了90周年原创纪念舞台剧《当时光起舞》。邀请观众朋友走进中山堂的时光之门，穿越90年的城市记忆啊。那根据台北市文化局局长蔡诗平的表示，中山堂是台湾历史以及城市发展的缩影，许多人都曾经在这座建筑物当中留下珍贵的记忆。即使城市不断变化，这中山堂始终存在，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及文化。那在当时光起舞的这部戏里面呢，期待能够透过剧场的力量，让所有朋友们可以感受一下这座历史建筑所承载的城市记忆啊，还有许多的艺术家表演者跟我们市井小民共同累积的生命故事。当时光起舞的这部戏呢，是由编剧吴世伟还有谢念祖共同创作。故事呢，就提到了一个年轻的舞蹈家宛如，在父亲离世之后，意外开启了中山堂的时光之门，一次又一次回到过去，只是为了再次可以见到最想念的人，也试图挽回那些来不及完成的遗憾。这很有趣哦，要在舞台上面玩穿越剧吧哈。随着时空不断的交错，这宛如就逐渐发现，真正想回去的或许不是某一段时光，而是那个还来得及好好说爱的时候。这部当时光起舞的剧情呢，是横跨了中山堂近90年的历史，从1935年的台湾博览会，1945年的受降典礼，战后的集团结婚，再到现代表演艺术萌芽，以及70年代流行音乐兴起之后的各种的表演，也结合了像是黄土水的水牛群像，蔡月月舞道社的一个舞作，还有云门舞集早期演出的这些真实文化史料来做对话啊。我想透过不同年代的舞道音乐以及舞台影像，真的能够呈现中山堂在时代变迁当中所承载到的文化风貌。而当时光起舞的演出阵容集结了曾之乔、夏静婷、汤志伟、蔡灿德等众多的演员，也由中正高中舞蹈班共同来做演出啊。这作品是结合了戏剧、舞蹈、歌唱以及历史场景，演员不只是需要掌握这个时代角色的转换，也要呈现不同年代的表演语汇啊，以展现非常丰富的舞台层次。所以我相信这次的剧组团队呢，肯定又有许多的考验啊，等待着他们去好好的消化，去自己感受，并且把他们的感受甚至成为一个感动，透过演技和大家来做分享。我们所熟悉的老朋友全民大剧团的团长谢念祖就表示了，剧场是一个疗愈人心的地方，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个当时光起舞可以带领着观众朋友穿越中山堂90年的历史，在妇女情感以及时代记忆的交织当中，看见一座又一座城市的变迁，也感受那些曾经发生至今仍然留在人们心中的一个温度啊。当时光起舞的演出，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哦。我现在所提到的就是国定古迹中山堂90岁了，台北全民大剧团因此也推出了当时光起舞的戏剧作品，12月11到13号会在中山堂演出，现在已经正式开放票券了，那么朋友们可以到
全民大剧团的社群媒体来查询一下购票的方式哦。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当中要继续关心，其实中山堂欢庆90周年，哇，还有很多其他的系列活动呢，我们待会再回来。

我们听到一段非常复古的歌声，这是被称为灰狼 Lobo、这位歌手在1973年所推出的歌曲叫 How Can I Tell Her， 若用现代的语言来说的话，就是一个渣男或是一个负心汉他所唱的一首歌。说什么呢？就提到了一个脚踏两条船的负心汉夹在旧爱新欢之间彷徨无助啊，不知道要怎么样跟旧爱开口，于是问了新欢该怎么做啊。总之就是一个渣男之歌吧。但这歌其实在当时推出的时候是好像说到了一些人的一个心声吧，尤其你要想1973年民风还是相当保守的一个时刻啊，当然我们也不是说现在自由开放所以在情感关系就可以混乱，只是当时就是在这种情感他发现自己没有办法专一的时候的那种纠结哈，好像当事者的那种痛苦就记载在这个歌曲当中了。我为什么要特别播灰狼 Lobo 的歌呢？其实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中山堂90岁的故事，所以我也看了一些早期跟台北市中山堂有关的一个简报。1989年9月12号的联合报的综艺新闻这个版出现了一个标题叫灰狼罗伯进驻中山堂，当时报纸内容是这样写的，1989年的10月中旬在台北举行的灰狼罗伯演唱会将选择中山堂作为演唱地点，在台北市缺乏合适演唱场地的情况之下，中山堂已经成为室内演唱会的考虑目标，这样的一段新闻报道是出现在1989年的时候。所以早期这个 Lobo 来到台湾演出是选择在中山堂所以我们就今天趁机来回顾一下 Lobo 的歌声吧。你所收听节目是议论纷纷，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咖啡猫，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关心的艺文大小事就是今年要迎接90岁的台北市中山堂，他也推出了系列活动刚刚我们有先来预告的活动之一就是全民大剧团根据中山堂的一些历史沿革打造了一部原创的戏剧作品叫《当时光起舞》，这个戏剧作品呢，当然现在已经开始进行排练了，12月11到13号会在中山堂做演出。那除了这样的一个戏剧作品之外呢，其他还有一些系列的活动我们接着就和大家来分享吧。那首先是我们也关心了好多年的台北市中山堂广场音乐节，今年的广场音乐节在9月19、20号会登场，那么这次由台北爵士大乐团的这样的一个团体来担任策展人，那这一次不只是有音乐咯，还有舞蹈的元素，就要将广场打造成一座大型的露天舞池，邀请朋友们可以听着音乐一块来跳舞。9月19号将会由绝犬爵士乐的狗狗绝犬跟饶舌歌手一块进行街舞对决，随后会由非常好玩的一个拉丁乐团就是台湾拉丁重疾跟台北爱舞拉丁舞团带来拉丁音乐跟舞蹈的表演，这是很好玩的一个企划。那就是9月19号先有爵士乐团跟饶舌歌手的好像是 battle 的感觉，然后后面会有拉丁乐团跟拉丁舞团 battle 的感觉，很好玩的一个结合。那另外9月20号呢就会由台北爵士大乐队和摇摆舞团带领着市民朋友随着经典爵士跟台湾歌谣自由的来摇摆，所以9月19号20号我们现在祈求是好天气，那两天晚上朋友们可以到中山堂来参加这免费的广场音乐节，除了听非常澎湃的台湾当代音乐的发展之外呢，还可以看看这些音乐怎么样跟不同的舞蹈形式一块来这个互相 battle 一下。好，接着要关心的一个重点活动，其实在前几周我们也邀请到策展人，就是2026年 Dance Now Asia 我们称呼它为 DNA 这样的一个舞蹈节，9月27号到10月4号会在光复厅登场。那几个礼拜前很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就是编舞家何小梅老师，是这次舞蹈节的策展人，延续了重拾亚洲身体语汇的概念，以跨越百年的身体作为主题，以台北作为核心的场域，串联了东京、大邱、釜山、吉隆坡还有香港、泰国、印尼等亚洲城市，
办理了国际策展人的论坛、亚洲焦点汇演，还有独立展演的演出啊。那这个活动是有近百位舞蹈家参与在这其中，期待是能够促进跨国舞蹈创作一些交流。而今年度的 Dance Now Asia DNA 的舞蹈节最大的突破就是走出了剧场，拥抱群众，并且也在中山堂广场推出了免费的户外互动的一个体验啊，叫做亚洲一起跳起来。同时也举行了打开亚洲书写工作坊，让舞蹈不再只是局限在舞台，也可以深入民众的日常。好，所以我们现在提到的中山堂90岁的活动啊，这个重点活动就是前几周我们和大家推荐的 DNA 舞蹈艺术节 Dance Now Asia 啊，这是一个汇集了亚洲不同城市舞蹈名家的一个非常好玩的舞蹈聚集的演出，还有一些交流。好，朋友们不要错过了，这是9月27到10月4号会在光复厅登场的。此外，为了庆祝中山堂90岁生日，这回呢，中山堂也邀请到了台湾大学音乐学研究所教授沈东老师，撰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城中央的公会堂：中山堂一座浪漫建筑的艺文历史》这本书籍。中山堂就提到了，这是沈东教授花了10年的呕心之作，梳理了90年代艺文发展历程，也记录了许多台湾艺文史上的第一，为台湾艺文发展留下非常珍贵的记录，也将中山堂的建筑、政治、外交以及庶民等多个面向娓娓道来啊，是认识台北甚至认识台湾历史的一本非常棒的一个书籍啊。那中山堂也把这本书的研究成果作为一个基础，策划了常设展哦，所以很棒。我们期待以后到中山堂可以看到他们的常设展。在常设展当中啊，相信可以带领观众朋友回望中山堂所承载的城市记忆以及文化价值。我们待会也和大家好好来介绍一下沈东老师所写的这本书的精彩内容吧。好，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议论纷纷的节目当中，继续聊中山堂的故事。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议论纷纷咖啡猫，每个周末的午后时分邀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持续和我来关心国内外的艺文大小事啊。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聚焦在要迎接90岁的这个中山堂，他们也推出了系列的庆典活动啊，包括了有这个中山堂的广场艺术节，9月19、20号邀请大家免费来参加，你会看到不同的音乐跟不同的舞种啊，他们一块来这个对话啊，一块来 battle 一下。那后续到9月底呢，就是 Dance Now Asia， 由台湾非常重要的编舞家何小梅领军的团队，邀请到来自国内外的优质团体一块来分享当代舞蹈艺术的一个进展啊。还有我们所介绍，就是现在已经开始彩排的啊，当时光飞舞全民大剧团根据中山堂故事为基底创作出来的这个戏啊，当时光飞舞12月份也会和大家来见面。不过为了要这个迎接中山堂90岁啊，其实中山堂很早就做了相关的一个规划，其中呢是特别邀请到了台湾的一位音乐学的研究学者沈东教授，撰写了这本书，叫陈中央的公会堂，中山堂一座浪漫建筑的艺文历史啊。这个书在日前也进行了新书发表会，那也让我们看到了沈东老师他花了许多的心力才把这个所谓的科普书给完成。这是沈东老师大概花了10年的时间所带来的一个创作。想要了解台北或是台湾艺文与城市发展的朋友们，真的可以好好的来读一读这本作品，是以触摸历史走入正门作为起点，从历史、建筑、地理空间以及城市街区切入，再以音乐、舞蹈、影剧及庶民生活的四大主题，带领读者朋友重新认识中山堂90年的这个文化发展。回到1936年，当时被称为是台北公会堂的这个地方正式落成，这就是后来我们所认识的台北中山堂的前身。台北公会堂早期不只是重要的政治以及外交历史现场，后来就成为了艺文发展重要的舞台，从古典音乐、现代舞蹈、国乐、民歌到戏剧以及电影，许多艺术家都在这个地方发声，也留下了属于不同世代的青春以及城市记忆。另外沈东教授也将中山堂视为是台北重要的声景源头之一，那就声音的场景啊，这个到底怎么样记录了一个地方的发展，那沈东教授认为中山堂是很重要的一个存在，透过了音乐、舞蹈、人声以及建筑空间的交织，他希望透过文字也可以还原曾经发生在中山堂的文化现场。我们知道沈东教授长期投入音乐史以及台湾艺文发展的研究，他跟中山堂的一个合作在10多年前，当时其实中山堂80岁的时候呢，他也参与在中山堂80周年特展众乐之堂的一个策展计划当中，当时他就开始带领着研究团队翻找报纸、杂志、节目单、照片、唱片、影片以及相关档案资料，也一页又一页的阅读早期报纸的广告，从零散的史料当中拼凑出中山堂舞台上的人以及故事，逐步的建立了中山堂艺文活动资料库，累积了1936年到2000年之间超过6200笔的艺文表演记录，直到了2025年年底，当时沈东教授也闭关3个月专心写作，在中山堂迈入90周年的前夕完成了我们所提到的这本专书，叫做陈中央的公会堂。我想真的是将他多年的研究再次化为文字，在学术严谨以及大众阅读之间他试图取得一个平衡，我想这本书也不只是一个所谓的研究成果，也是大家可以走进中山堂并且读懂台北文化记忆的一本好书，我非常喜欢这本书，期待大家都有机会可以来看一看。好，个人的情感为什么这么喜欢这本书，其中当然谈到了很多所谓城中区的发展。什么叫城中区呢？小时候我妈就会说，我们这个周末一起去城中市场逛一逛吧，
哦，我就知道他要带我去像是衡阳路啦、园林街啦，还有我们今天所提到的中山堂这个附近。根据维基百科的一个资料啊，这个城中区是台北旧行政区之一，因为它的里面有台北府城，所以就有了城中区这个名字。那位在台北市起初诞生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市中心啊。那现在是位在台北市的西南侧。如果你光是谈城中区这个名字的话呢，其实还会有很多不同的支线长出来。但是我也曾经读过我们所佩服的一位作家舒国志老师所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呢叫做《城中打造台湾人的近代心灵》啊，他讲的就是城中区。好，我们也许简单说一下这篇文章里面所提到的。舒国志的文章开头就分享，如果问一个出国30年、40年、甚至50年的人，他想回到台北，最想看一眼的台北会是哪里呢？舒国志说，可能很多人的回答会是城中区，因为城中就是台湾近代的凝结记忆，尤其是中山堂广场啊。如果在这个地方向四面望去，好比说银行的建筑，你知道重庆南路上有台湾银行，襄阳路上有土地银行，他们的算是侧面或是背面都是站在中山堂广场就看得到的。你会看到中山堂像博物馆的模样，看到了医院的长相啊，这个临近有一些医疗诊所。而这个城中区更往外扩散一下，会经过总统府，会有公园的格局，就是228公园，都是在临近的地方。更不用说在城中区有许多深长的骑楼，有衡阳路、博爱路上各种的缤纷的店面，可以看得到西装革履的男士，穿着旗袍撑着花伞的妇女，这都是不会褪色的一张又一张精彩的画面。这篇文章也真的说到我的心坎里，他说老台北一定会到城中找寻他生命中喝过的第一杯酸梅汤，这也是我小时候的记忆。这是公园号，就是位在衡阳路怀宁街口的那个公园号。甚至也有人要回味很早就吃过的牛肉面，就是在桃园街的老王记。如果更往外扩散一点啊，这老台北人想念城中区，可能还会想到一些地方，像是也许在50、60年前他的父母亲就带他造访过的食堂式的一个日本料理，就叫做丽都。丽都这家日本料理是在延平南路50号，这是被称为从1943年一直到现在还在原址的台湾最早的日本料理店。另外也有可能这个想念城中区的老台北人会坐一坐当年最爱的咖啡馆，像是70年代那时候的人们会去的在武昌街上的明星咖啡馆，还有80年代就出现的上上咖啡馆，在延平南路95号，就是也在中山堂广场就可以看得到的咖啡馆。哇，很多人坐过巴黎的咖啡馆，坐过罗马太多广场边的咖啡馆，但如果回到台北市的城中区，坐在中山堂广场旁的上上咖啡，看着对面的中山堂，想起有很多人的毕业典礼在这边发生，有很多的演讲比赛，无数的台湾的各种舞蹈的表演，电影欣赏都在这个经典地标中山堂发生。这些我们生命当中宝贵的记忆可能会被一杯咖啡唤起，这不是巴黎的咖啡可以唤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记忆啊！哇，我觉得中山堂不只是它本身建筑物太有故事了，它临近周边的好多店家都是老台北人的一个回忆。哇，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按图索骥的啊，也许你读一读我今天所回味的舒国志所写的这篇文章，叫做《城中打造台湾人的近代心灵》，你会有机会用不同角度去认识中山堂。就像我今天开始所说的，我小时候常会跟

它曾经也是绸缎庄最密集的两三条街，现在在城中区的西服店剩的很少了。不过位在博爱路九十号的汤姆西服，据说也是很多人最早订做西装的老店。好，再讲一讲吃的记忆吧。我小时候常常要去城中区，会去哪个店呢？博爱路上的世运面包店，哎，大家应该不会太陌生了，因为它也在不同的地方开了分店啊。博爱路上的世运面包店在1950年代就出现了，许多人郊游远足前买的沙拉面包、三明治都是在这里。我们会在这边买面包，然后带着它到火车站集合。这个店还有一种广式糕点叫做伦敦糕，是发酵的米所制作而成的白色的这种甜甜酸酸的糕点啊。世运面包店可能还是非常少数在做这个糕点的一个店家。世运面包旁有一条街叫园林街，也被称为是皮鞋街，这里面还有个菜馆，都是非常有历史的一个意义的。而从园林街通出去就是重庆南路了，就是我们所说的台湾曾经很重要的书店街。我们现在讲的这些记忆都是在中山堂广场临近的城中区，不论是中山堂或是城中区咖啡猫也自白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成长的一个记忆的空间，不晓得对于你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我们也蛮感叹现在的书店街变成了所谓手摇饮的街道了，因为书店好像经营不下去了，都换成不同的经营的形态，然后或者是旅馆也变多了，这也是一种城市 的变化。但是我想虽然变了，但过去的一切是不容大家忘记的。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由我咖啡猫为你主持的议论纷纷。如果谈到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重要的译文启蒙，有人是透过一本书、一本电影或是一份报道啊，那也有人是透过一个场域，在那里有了一个很独特的感受，所以爱上了译文。对我来说，中山堂这个场所曾经带给我的各种的译文的滋养啊，是让我非常感谢的。它开启了我对啊各种的译文展演跟空间之间那个绵密关系的很大的一个想象空间。对老台北人来说，中山堂有许多珍贵的第一次记录，像是台湾第一座天文观测站、台湾省第一届的美术展、台北市第一次的集团结婚。中山堂也透过举行中国现代民歌演唱会，见证了民歌热潮在台湾铺天盖地的发生。即使各种新鲜的表演场地不断的出现，但中山堂独特的译文气息还是屹立不摇的。90岁的中山堂持续的要向前进，也带来一些新的气象。欢迎朋友们可以关注中山堂90周年的系列庆祝活动。今天节目就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亲爱的好朋友们度过精彩愉快的周末时光。下周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和我持续来关心国内外的译文大小事。我们下周见。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我还是要鼓励你，这段时间我们分享先知耶利米，神透过他对那个世代说话，神也要透过你和我向我们周围的环境说话。也许对他而言，他面对的是整个国家，而我们所面对的可能只是我的公司，只是我的家族，只是我的教会。但是不论我们面对的那个环境有多大，我们影响的范围有多大，神要每一个基督徒都成为生命有影响力的人。你记得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说，神要我们成为盐，成为光，他不要我们是那个光却放在斗底下，盐是没有味道的。什么叫盐没有味道？就是那个汤里面放了一大把的盐下去，可是那个味道一点没有变，一点咸味都没有。我们这个人，神也把我们放在我们的环境里，就好像那个盐放在汤里一样。但是会不会我这把盐放到汤里，对这个汤一点影响都没有？虽然放了一大把下去，汤还是淡而无味，这叫做没有影响力。但是如果盐放到汤里面，那个汤的味道会变，这叫做有影响力。上帝希望，神把你摆在你的公司，把我摆在我的家族，把我摆在我们的教会。上帝希望这个教会因为有我这个人在那里，这个教会会有一些影响，会不一样，公司会不一样，家族会不一样。但是当我们要成为这样一个不一样的人的时候，看看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对我们周围有影响力的人。耶利米，神透过他去向那个世代说话。而我们要不要成为一个生命有影响力的人，有一个很大的关键是，我知不知道神到底要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神希望我们这个世代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世代？神希望我们那个世代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世代呢？行公义，好怜悯，对事情，我们所做的事，是不是公平的？是不是公义的？因为有我在，那些黑暗的腐败的事会减少。好怜悯，在我周围那些被欺负的、被欺压的人会减少。这里面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不可以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这些都是弱势寄居的。为什么不可以亏负寄居的？神说，你要不要想想看，当初你们的祖先不是也在埃及寄居吗？在那个时候被别人欺负得很厉害，现在你们不是在埃及了，而在你们现在可以有能力维护自己的时候，对我们周围那些同样跟你当年一样被欺负的人，我有没有一个怜悯的心呢？孤儿寡妇是没有人照顾的，可是当年我们没有人照顾的时候我们很惨，现在我们不在那样的情况之下的时候，我可不可以顾到我周围那些有需要的人？而后面还讲到一个是说，不可流无辜人的血。上帝在乎这件事，不要有人被欺负，那个被欺负到弄死掉，流无辜人的血是那些人没有做错事，却被陷害，却被伤害到，甚至失去生命。在你的周围，在我的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人呢？你明明知道他被非常不公平的对待，他的情况越来越不好，你看见了，我看见了，我们愿不愿意站起来为他说话呢？也许你说那不关我的事，但是要不要回想，如果今天是我在这样的光景之中，我会不会希望也有人出来为我说话呢？也许主正在感动你去为那个有需要的人站起来为他说话。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1: Jazz, Latin, Rock, Funk, Swing, Gospel, Tango, Flamingo. 冯耀祖堂，看见音乐，看见音乐。
2: Hello， 所有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看见音乐》，我是主持人 Rita 林玉婷。节目当中，透过音乐带着大家一起去旅行。《看见音乐》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1.3，白山哈就1点到2点播出；台北嘉义电台 FM 90.9，白六哈就2点到3点播出；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半夜。暗夜8点到9点播出，欢迎所有听众好朋友准时来 follow 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邀请到，有人说他是独立创作歌手，但是他除了独立创作之外呢，也荣获了金曲奖，然后呢，在音乐上也与不同的朋友一起合作。他开始音乐有做的保留几只歌，有做的了流行音乐时冲来结合，买取到音乐当好听。你是王日涵，他是两台客家音，还有我们是人力发条天一台。等一下他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他张嘟嘟得到金曲奖的 TC 正传喜欢啊。他个人的第四张专辑是今年荣获金曲奖的作品，爱就是我的意思。这张专辑呢，有黄雨涵，也有黄雨涵面对世界，还有结合不同族群语言、不同音乐风格的呈现。待会儿呢，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雨涵来跟大家分享喽。

0: 到鹽鵝了。鹽鵝姐你好，
1: 欢迎所有听众好朋友转到看见音乐，我是 Rita 玉婷。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客家创作歌手黄雨涵，雨涵在节目当中要分享他刚热腾腾荣获今年金曲奖的作品爱。我们来欢迎雨涵。 Hello 雨涵。
2: 嗨大家好，我是雨涵，太高兴的雨涵。
1: 爱看你松腿得到金曲奖松腿收给几个，我觉得你介绍超好，真是有备而来啊。
2: 有啊，准备爱刚好在金曲奖大概一两周前，其实我有懵到，
1: 有松腿，
2: 嘿啊，我惊到呢。刚刚大家念到我的名字的时候，子萱哥念到我的名字的时候，我想说哇，美梦成真，
1: 好棒
2: 啊！哇，太开心了，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还好我先准备。
1: 很棒哎，你记得吗？因为哈比菲有颁给金曲入围茶会嘛，我在台上说啊。好，轮到你了，因为这是你第四张专辑，那前面其实你已经入围了两次了，
2: 对，
1: 好，这是第三次入围，终于轮到你了吧，
2: 好开心，
1: 也是很用心的制作啦，迷一种转系，我觉得你每一张专辑都有很清楚要表达的内容，
2: 在这张专辑里面，就是其实我董舅以前就有行动，我用我这个客家话同他个搞朋友，用不一样的语言去交织，所以在这张专辑一次 feature 四位嘉宾，
1: 而且一次 feature 四位嘉宾，然后一次用了七种语言，
2: 没错。
1: 我发觉你有语言的天分，是不是？而且你很喜欢学习语言。
2: 对，这跟我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因为妈妈嘿印尼发侨，几位讲嘅发动多有五种哦，有五种平常会用的，就是中文、客家话，然后台语、潮州话跟印尼文。
1: 哦。
2: 对，
1: 他会说潮州话，因为潮州话其实跟台湾的台语
2: 有点像
1: Holo 发，是蛮像的。
2: 对，那是印尼，就是我妈妈她小时候在那里坤甸生长的时候常常用的方言
1: 哦，
2: 所以其实我比较常听到潮州话
1: 哦。
2: 对，然后哎，我爸爸开那个早餐店的，就算我躺到几用某天我跟你演共发的时间，我就提哦，这个客人可能是怎么样的客群。
1: 哦，周省里耶，那你从小也很会就是观察啊，好感知周围的事物。
2: 是，然后但是就会这么切换，大部分都是受妈妈影响。妈妈切换超滑顺，就是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但她就会觉得这就是我的日常，因为工作，那周谁？我共发，我同客人，
1: 我同买东西，我做生意。
2: 对啊，我 sell game， 这是什么好吃的东西啊？然后有一些可能，例如说大家初次来到我们家，然后就想说，老板娘，你们家有什么好吃的吗？我妈妈就开始噼里啪啦讲，讲了很多，然后就说，我觉得你可以推荐吃这个，这样。
1: 哇，好厉害哦！
2: 我就一直听，我就觉得哇，好厉害哦！我觉得我没办法做到像我妈妈这样。
1: 所以你从社会讲诶，你会说华语，会讲客家话，
2: 会。
1: 那你会说印尼文吗？
2: 会一点点，
1: 听得懂是不是？
2: 皮毛就在问候语这样。没有学到是因为妈妈这个时间就会同诶妈妈的妈妈，就我都叫阿嬷，跟我阿嬷。
1: 妈妈的妈妈就是阿婆。
2: 哎，对，可是我们家叫的称呼很特别，就是因为阿嬷是潮州话嘛，
1: 对，
2: 所以我用潮州话称呼我妈妈的妈妈叫阿嬷，但是我爸爸的我就叫阿婆。
1: 阿婆因为客家话嘛，
2: 对，所以就会分两边。那其实是好像是同一位，是不是？
1: 不同啊，
2: 因为我搞不清。
1: 爸爸
2: 那
1: 边是奶奶，就是阿婆。你们是叫阿婆还是阿婆？
2: 阿婆，
1: 你是讲海陆哦？
2: 没有啊，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我们叫阿婆，但其实是叫阿婆嘛。
1: 对啊，
2: 我们叫我自己真正的阿婆会叫阿婆，但叫其他人会叫阿婆。超特别，
1: 因为龙潭其实海陆四县都有啦，
2: 对，混在一起
1: 的、哦、所以你的奶奶是阿婆，
2: 对，
1: 那你的外婆叫阿嬷，
2: 所以妈妈在跟阿嬷聊天的时候，他们就会为了不想让我们小朋友听，
1: 就讲印尼话是吗？
2: 嘿，就他们是给你要购买个东西啊，然后我就说阿妹你要会搞矮吗？他说不要，我不要教你们。
1: 他想要保留他自己的私人空间是吗？
2: 是，因为给公哈嘎饭给糖一色啊。
1: 哦，公哈嘎
2: 饭，对啊，就没办法。
1: 那丢酒味呢？
2: 就完全听得懂， 完全
1: 听得懂，
2: 这个是最常使用的
1: 潮州欸。
2: 对，
1: 可是跟台语还是有点不一样啊。
2: 对，可是我以前以为这个就是台湾的台语，
1: 嗯，
2: 所以我后来跟同学聊天的时候，我都会讲到潮州话，我朋友就说你在讲什么？
1: 哦，
2: 我就会说，哎，你有 Louis 吗？这样
1: Louis 就是钱、啊，
2: 钱对。然后我就说，那你要一起去假喝吗？这样
1: 假喝是吃饭吗？
2: 吃鱼。我说我今天、
1: 哦、和啊，哎、欸，你知道吗？
2: 对、啊，
1: 其实很像，因为。我有认识长辈，他是那个云林海口人，
2: 嗯，
1: 和啊和啊就是鱼欸，
2: 很像，对，但是有时候要猜一下、哦、就是会不确定说潮州话这个词是什么，但因为我都用这个词就是平常在听这样，然后所以我就会下意识我以为我在说台语，但我讲出来是潮州话这样，然后就会闹出那个笑话，我朋友就完全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1: 好好玩哦，东神七内，所以从小、嗯、你就是在很丰富的语言的环境，
2: 是，
1: 所以你这个这个是你是我们客家 IU 了哈，又懂好很乖的 IU， 所以你又好很稳，
2: 嘿，
1: 很够好嘛个英文。
2: 原本那些贵校就可以是好好搞个课程嘛，对啊，那我的。西洋语系不太好，我都是亚洲语系的。我自己有分区，
1: 什么？就是华语、台语、客语、
2: 日文、韩文、
1: 日文，
2: 对对对，这种、
1: 就是日韩系歌手，
2: 没错，
1: 吃这一块
2: 东北亚的，
1: 还有本地风，东山区呢。所以安内没本工，你自己想要用客家话交朋友，用客语交朋友，所以诞生了这一张爱。
2: 好。
1: 哦，其实应该做个转型的时间，因为你之前呢有讲到青岛嘿，比如说沙菲恩议题啊，
2: 嗯，
1: 好文化啊，
2: 嗯，
1: 但这张矮，我觉得好像有一种更轻松的感觉，
2: 嗯，
1: 然后音乐上也没有那么民谣，
2: 对，
1: 稍微有一些比较流行的 fusion 啊，比较电子的东西，
2: 对对对，
1: 好，
2: 有没有在第一两种转型的度？我感觉哈，我算是比较。很真实的面对我自己，因为我以前就下国的个时间，我就不想要下我自己的故事，因为太个谈国的以后就会
1: 提动你的故事，
2: 哎，就会问你、欸、说，哎、欸，你最近是不是怎样啦？这样，
1: 哎、欸，我也会哎、欸，
2: 我就不中意记得，就你知道，透过歌曲一直去猜测我的生活，我觉得隐私有点就是被侵犯以前啦。但现在就是中间你知道经过一些事情，然后慢慢沉淀下来之后，觉得其实这样也没有不好，因为某种程度上你在写这样子的歌的时候，你就记录当时可能那个时候的我是这样子，然后我写下来，哦，我以前发生这样的事情哦，也是蛮可爱的，当下可能会很痛苦，但以前以后看就会觉得哎、欸、其实也还好，
1: 一个记录，
2: 对，就会觉得哎、欸、这真的是我的样子，所以那时候专辑我就想说哎、欸，我想要取名为矮这个字，因为大家对于客家话的印象很常都是发音都是矮这种 NG 开头的字、嗯、对、
1: 嗯、鼻腔的音，
2: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用罗马拼音也是因为想要让大家直接念直接发出来，
1: 哦，
2: 对，因为如果你写人字部可能很多人会不知道要怎么发这样、
1: 嗯嗯、
2: 所以就也希望说出这张专辑可以让大家哎、欸，来，我来教大家这个字怎么念呢？矮，
1: 有，你现在不是有客语教学了吗？
2: Yeah, yeah, yeah, 对，教大家说这样子。
1: 用路红走得宽哈，可以 follow 他的社群，会有一些可爱的影片。
2: 对，
1: 大家现在都要走短影音，对不对？
2: 对啊，而且因为
1: 用泰雅互通一下。
2: 对，我自己爱去讲讲给客家话，又同泰雅某腔用有一点点不一样。
1: 用哎、
2: 欸，就准备其实矮。然后讲某腔用好了，你看我有时候会切换到四线嘛，但是龙潭是某腔用，我们会有点
1: 某腔用，
2: 对，会有点用
1: 某腔用
2: 啊，对，
1: 你就是四海啊，
2: 对，但是又跟南四海不太一样，
1: 就是
2: 龙潭的四海，
1: 不是纯粹的海陆腔，也不是纯粹的四线腔，就是融合，但是你可能四线比较多，所以叫四海腔，
2: 对，
1: 有人叫海
2: 四
1: 腔，
2: 前后
1: 新屋那边很多就是海四腔，
2: 因为海陆底这样，
1: 对对对对对，
2: 我就觉得哇，我也是出了龙潭，我到台北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情，人们在这时节糖豆阿公阿婆都会按用共发嘛，都会卷舌、
1: 嗯嗯、
2: 对，然后所以我出来的时候，来台北的时候，我想说为什么四线的舌头都不
1: 卷，
2: 对，但我听得懂是可以的，然后我在听海陆的时候就觉得哎、欸，
1: 好亲切、哦、
2: 好卷，但是 就是 跟我们很像，卷舌很像，但是那个音是不一样的这样。我就觉得哎、欸、哇，原来语言就是还有在细分区域上不同，然后因为那个时间这样子慢慢的累积起来，那个四海腔又分为更细的，就是北边的、南边的、然后靠海的、靠山的。
1: 对对对对对，亚秋会神奇。人家说台湾呢，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很美丽的岛屿。然后呢，台湾其实面积莫给台，可是它里面有这么多丰富的族群、语言、文化，就会懂讲。
2: 真劲真劲。
1: 就像这张专辑里面融合七种语言。
2: 对。
1: 今天呢，同大家好好分享一份几个音乐作品。还有创作的心路历程，当然有很重要的消息哈，马上我们演出就来了、
2: yeah.
1: 所以呢我们就一段就来介绍一个演出哈。我们首先第一场是8月28号拜五，安雅七点半，好，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跟雷琴一起 feature。
2: 没错，我们的第一场呢台北会办在北投，因为雷琴呢他是北投人，所以我就这一次就完完全全的去到了嘉宾的家乡，然后他是小巡回的第一场台北站。对，所以希望大家8月28号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
1: 耶、yeah ！好，既然呢，我们跟雷琴要在北投相遇，然后呢，主要就是听我们雨涵啦，哈。Yeah、总是底度呢，你们也合作了一首歌，好啊，刚好你们的音色是怎么样，又清亮又温暖的互补，是不是？
2: 其实。该他的下列狗位全部都在他嘎发，一开始全部都是客家话，然后那时候后来想说加入法文之后，就请雷琴翻译以及唱这个 demo、啊、他那种 demo 一出来的时候我吓到，因为我从来没有很少听到他唱那么低的
1: 法文，跟客家话很搭耶、欸、
2: 很搭
1: 很搭耶、
2: 欸、而且重点是雷琴他唱中文跟唱法文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所以那个效果是比我想象中好太多太多，我就觉得，对，我就哇，好好听，可以感受到这个文字的那个，就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喜爱法文这样？
1: 哇，
2: 对，
1: 我讲东西哈佩影迷，我有一次表演，我冲哈嘎狗，然后台下是外国人，他连华语都听不懂，给出狗，哎，你冲哈嘎狗，你是不是唱法文歌？
2: 哦，
1: 他觉得我唱法文歌，
2: 这个我在录音的时候也有发生过很类似的事情，
1: 对。就是、我就觉得好有趣啊，
2: 但我们当下讲客家话的人都没有察觉到这件事情，反而是例如说不懂客家话或是没有认真、就是只是很顺耳在听过去的朋友们会分享这些，我觉得蛮特别的。
1: 扣呢我知道我们很多唇齿音但也很多气音、扣你看扣又有口腔音然后又有子音，扣呢然后不输，good morning, professor, 就是就法文就会很有种丝滑感，
2: 就同法尼某腔用跟法音，大家就会讲，哎、欸，懂腔哦，
1: 后堂哦，也就像大家来堂，伊很同雷琴腔啊合作，也是讲很多暮春，光是听这首歌名，也觉得有种春天送送的感觉，
2: 耶、
1: 本台堂，大家继续等到看见音乐。

0: 张太高给所有者呢看见音乐，今天呢我们邀请了刚荣获金曲奖最佳客语专辑的创作歌手黄雨涵，以涵的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几个掌声爱，以涵，
1: 耶，大家好，我是雨涵。
0: 现在大家看到你都是金曲歌手，
1: 对，
0: 金曲歌后，
1: 我真的是谢谢谢谢大家，太开心了。
0: 最近因为有音乐出来哈，韩国本太家看听，然后那个心里一定是很激动的，很开心的，而且我自家知道哈，我觉得客家音乐能够嘿。土地音乐，每希望是韩那导演做的唐豆的所谓的流行音乐，无论他是有保留传统或是新创，我觉得有越来越多的心血加入，没有韩那导的创意，也是讲对音乐的想法加入客家音乐，我觉得超棒的。
1: 我觉得一个圈子多样化，就代表这个圈子真正的火起来。
0: 耶，就会按的呀。因为也不是会读到某腔用给你，他们都会问我一个问题，说：“你觉得客家音乐怎么样可以让更多人听到跟传唱？”他讲你懵哎，没他讲你懵哎，他就会懵哎，讲啊，你为什么要做客家音乐？好像很辛苦哎，给他点懵哎，我就说。是真的蛮辛苦的，
1: 认同认同。
0: 还有一个周满欧洲雅人事情哈，俺们小爱唱高一横，就是你从第一张专辑发片做客家音乐，去做客家音乐，那个契机是什么？然后为什么让你延续想要做客家音乐？
1: 因为俺个朋友。要给客家歌的一个时间给到，就会说哦，我会那个客家本色，或者是霸公霸婆这种。我就说，我想说哇，那已经四五十年前的歌了啊，我想要给大家更新一下那个客家流行歌的歌单，那我就自己写好了。所以那时候就是这个
0: 哦，真的吗？
1: 对，真的，这个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开始。然后那时候也觉得说，真景让他董秀给你有弹过客家歌的。我就觉得说啊，好可惜，这个语言那么漂亮，那我就希望可以写一个类型的客家歌，让非客家人的族群他们听到这个歌的时候会耳朵被抓住，然后进而想要去知道说这是什么语言，这是哪里的歌这样。对，我的想法一直都是这样，初心一直都是往这个方向走，所以我做的就是客家流行音乐，因为足够流行就可以让大家就是
0: 弹到抖音，弹到可能尤其好上瘾啦，因为可能听音乐啊，或者是使用社群啊、网络媒体的，那年轻人一定很喜欢嘛。那长辈有的长辈也会，但有的长辈他可能不一定会使用。所以希望我们弹到抖音，弹到做流行音乐，
1: 没错没错。
0: 那因为第一张专辑就入围了，
1: 对，
0: 所以就有动力继续做了，是不是？
1: 没有，那时候没想到会这么快，我本来。预计大概可能第三、第四章我才有机会去金曲奖这样。对，也可能因为那时候比较少人发我这个类型的曲风，所以那种一出来的时候大家就想说这是哪里来的 CMO，
0: 马上注意懂。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也谢谢当时的评审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去金曲奖玩这样。
0: 你2019第一张客语创作专辑 You See You Me 嘛，当时是感觉是清新文青少女，对不对？
1: 刚大学毕业这样。
0: 对啊，就是清新文青少女。然后一两一夜虚空线下的时候就开始好像
1: 批判社会，
0: 对，有点暗黑，有一点点，对不对？
1: 没错。
0: 那个时候疫情了吗？
1: 我第一张就疫情了。我每一张
0: 都在2018-19，
1: 我发完过一个月就全球
0: 大疫情，对吗？19吗？然后22才比较 release 吗？
1: 但也没有，我第二张要发之前是台北三级警戒，
0: 对，2021啊，
1: 对，更然后第三张还在疫情，第三张发完后才比较好一点，
0: 2023、2024，比较好一点，
1: 2022发第三张，对，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老天也是要我不要发专辑，每发一张就疫情，然后就没法表演什么的。
0: 没啦，那是全球的问题吧？
1: 真是
0: 可能安内不你就是很多的感触，
1: 是
0: 酝酿，你可以做专辑，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然后第四张解放了，
1: 那时候真的休息的，前面休息了三四年，
0: 因为疫情啊，
1: 因为
0: 哎妈，
1: 我那个疫情的时候一直在发，然后都没有在生活，然后疫情大解放的时候，我发现大家都在发，然后大家是累积三年的那种精华，
0: 哦，
1: 我就开始觉得天哪，我不行哎，我应该要好好的累积一下自己，所以那时候也决定先暂停一下，然后我就去各地方生活的，
0: 厉害。
1: 对，
0: 出去了，
1: 没错，出去找我的朋友。
0: 哇，世界各地去的朋友，
1: 系啊系啊，这
0: 样很好呢。
1: 请记得给当下就想说，哎，我们来写歌，哎，就写歌了，这样。
0: 真的，哦，
1: 真的，真的，
0: 太好玩了吧？
1: 就觉得，哎，这张专辑就是这样诞生的。
0: 哦，
1: 在旅行的过程，
0: 来 call 你周转西北时间，你不是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挣扎，很多的拉扯啊，
1: 是
0: 听起来出去旅游蛮快乐的。
1: 有时候还是会看，就是说我是出去旅游玩，看了世界之后感到无助，就是忧郁，还是因为忧郁才出去旅行？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事情。然后在我旅行的期间，这两种情况都有发生。对，就例如说我去台东好了，我看到了。不一样的部落，然后大家的族群，就他们都会年纪到的时候，他们就会载歌载舞嘛，然后一起去歌颂他们的歌曲，这样子。对，然后就觉得说哇，就是我好像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让我这样子跟我的朋友或者我的家人一起。
0: 你刚才他刚刚也没有这样的祭典，是吗？
1: 对，
0: 什么丰年祭啊，
1: 对，或者是什么塞夏族他们什么矮灵祭这种，就觉得说，这个文化上差异，有吗？感觉有吗？没呢，有没有想到呢？
0: 我们以前只有，我觉得周台南捏时间是轮庄的时候，那个是一个传统信仰，要杀猪公的时候，
1: 哦，有，
0: 只有那个时候。可是那个是好像是多少年，十年还是什么才会轮一次？
1: 对，那个是不是一个常态，就每年都有的？
0: 我们好像
1: 很少啊。
0: 可能真进去有天村，你二聊天村，那北埔啦，南埔俺的干米完呢。我们好像没有一个说一定
1: 聚会，对不对？
0: 对，好像没有。
1: 对啊，然后
0: 我看起来真的是很认真工作，都不爱玩呢。
1: 早上就出去工作，然后工作完回来就睡觉，这样子真的是这样。然后，
0: 所以我们可能是在日常，冲山狗真的是唱山歌，
1: 对，
0: 还显呢。所以很多人他不是什么音乐家，
1: 是
0: 不过给穷塞糖豆胎冲山狗懂会冲，
1: 嗯，
0: 还可以听到矮险呢，就是自娱嘛，
1: 对，没错没错，但我就觉得我看了不一样的就是人文风情然后文化之后，我就觉得哇，就是一方面羡慕，一方面也会觉得说我跟他们的不同在哪里，那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差异体现出来，在自己的作品当中，或者是如果可以吸收他们，例如说影响我的地方，然后我去透过自己的歌、自己的视角跟大家分享，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这样。对，
0: 那这样旅行还是很快乐吧？
1: 有时候快乐，有时候不快乐啦，就是起起伏伏。我觉得，对对对，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人真正的样子。你不可能 always 是很亮的，或是很快乐的这样。
0: 是要去会省饭哈。
1: 对，
0: 好啊，出影片有安尼个厉害。搞到某穷的朋友，有拜访朋友，好好的生活，就有很多的点滴感触。
1: 是，
0: 而且这张专辑我觉得也是蛮勇敢的，因为这也是你第一次，就是跟这么多不同的人合作。
1: 是，
0: 而且我觉得很有趣欸，为什么你可以从台湾到国外都有合作的人呢？
1: 哦，刚刚好啦。
0: 这哪有刚刚好啦，这个太幸运了，没有说服力哦。
1: 因为很喜欢交朋友啊，对，然后每一位朋友都是在很奇特的情况下认识的，都不是在那种例如说什么音乐交流会， no no no， 都是例如说谁的朋友的聚会啊，或者是谁的演唱会，然后他刚好是代打，然后我刚好只是一个听众这种
0: 啊，就认识，
1: 对，就认识，
0: 好棒的缘分哦，
1: 东神七，每一个都蛮特别的。
0: 那请问一下，你跟张武是怎么认识的？
1: 哦，这个就特别了。张武呢，他是很擅长作词，然后我之前都会看他在就是专辑上分享，他的页面上分享他做哪些词。然后有一年我们在金曲奖有遇到。对，然后那时候就跟他聊，这样他就说，如果你有作词 相关问题你也都可以一起讨论啊，这样我就说哎、欸、好啊，这样我可以问前辈我们就在社群上就问说哎、欸、老师想请问一下，如果你作词那你的 思考的逻辑会是怎么样，他就打了一串他自己的想法，然后我们就讨论学术讨论了一下，他就说哎、欸、与其我们在那边讨论，那不如我们直接来写歌。我说
0: 哇真好哎、欸、
1: 好啊，这样
0: 马上就是共创嘛，你们是共创吗？
1: 对，我们是共创，我们就讨论一个方向，讨论一个歌名，然后我们的曲风要走哪一种风格，这样，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想法告诉我的制作人，这样。
0: 其实很好玩哎、欸，你们以前哎没有同新加坡给音工人青蛙创作，那他们呢？因为他们是甘榜的文化，就是他们有乡村啊，然后融合中东的一些乐器啊等等，然后节奏是很多的副拍子啊，或者是基数拍啊，节奏一直变化。啊，就是要讲哇，他们音乐太有趣，然后一起写歌，然后写我们的感情，然后那首歌去渤海之后很特别，留下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1: 有时候共创的会受到来自对方的一些刺激，
0: 对，
1: 然后可以激发自己的哦，原来可以唱这种类型的歌，对，我觉得蛮好玩的。
0: 嘿，所以这一次呢，继续介绍我们巡演的第二场，来到台中嘛，
1: 对。
0: 好，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半，嘉宾就是张武。
1: 耶、yeah, ，没错，这次来到台中，因为张武是台中人，所以又来到他的家乡。对，然后这次就是我觉得跟张武很特别的是，我们从制作专辑到现在发文，我们只见过一次面。
0: 哦，
1: 之间都没有见到他，然后我们都是云端来回这样子、对，然后就是一个非常神秘的演出者，这一次终于要在台中场跟他见面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来现场听。哇，对，
0: 好，你们一起合作的歌曲《因为你黑公话嘎发》，那他是台语，
1: 对，
0: 他是 rapper，
1: 对，饶舌台饶，
0: 哎、欸，台饶，哎、欸。很酷欸、
1: 超难，超级难，
0: 很酷欸。
1: 我到现在唱那段我还是会咬到舌头，
0: 很好，所以我们要来现场看他们到底会不会咬到舌头呢。
1: 没错，
0: 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半，非常太感来到台中 Navi，
1: 台中欸忘记那里是哪里、
0: 请大家 follow
1: follow 我的社群都可以看到的，
0: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欸什么时候来到哪里，要看他们两位，这是他们人生当中第二次见面哦。
1: 没错
0: 很有趣，每一个巡演的场次都会有一位嘉宾，
1: 没错。
0: 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去闲来堂，他刚说这个台饶这个 rap 很不容易，但我觉得很有氛围、
1: yeah.
0: 很有气氛，很有态度，对不对？来堂要素 GoQ Why？

咱就是使得住着孤单，不过咱要是一直冤家佚佗，已经几落摆想要结束一切，那是讲过一暝，全部又搁等来，安尼拖到今摆，这种习惯，这种未来。

0: 整个节目当中，给小老大家分享好消息。今天雨涵在节目当中哦，也跟大家分享，其实做完专辑了，然后很幸福的也得奖了。不能说幸运，因为你是很努力的，很幸福的得奖了哈。而且上台的时候还要把起拔拿出来哈。
1: 对，
0: 他的狗狗，我觉得好可爱，你也很会生活啊。
1: 因为那个也是因为。在生活那段期间决定领养他的，所以我觉得
0: 他陪你是不是，
1: 对，他跟这张专辑真的非常有关系，所以我一定要
0: 介绍。所以他跟你一起住，
1: 对，
0: 现在也是，
1: 是，
0: 那你巡演怎么办？
1: 巡演他可以去那个，我送他去寄宿家庭，然后他就很快乐、哦、快乐到不想回家。
0: 狗狗还有寄宿家庭？
1: 有有有，就是可以去找，然后也可以找宠物住宿，可是我发现我起拔比较适合去寄宿家庭這樣，
0: 因为可以玩啊，
1: 没错，他又很爱跟狗狗玩这样，哇，超快乐，
0: 好幸福哦。所以你这张专辑我觉得有很多人的陪伴跟支持，
1: 嗯，没错、嗯、
0: 所以无论他做的对象，
1: 对，
0: 好，也是说你的教育，嗯，也是不卡，你家人有没有说哎，你要再出专辑啦，有没有什么想法、欸、feedback？
1: 我反而是告知他们说我要刷第四张专辑了哦，然后他们就说哦好棒好棒这样。我们家比较内敛一点。
0: 他们也是无条件支持吧，
1: 应该说他们知道我会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所以他们不会干涉、哦、对，然后就是如果我告诉他们我做什么，他们就说哦很好啊这样子，支持，这样无声的支持。
0: 他们也是很 open mind、欸、
1: 对，
0: 你会做什么，你自己去听，我相信你也会做得好。
1: 因为我觉得这应该是我叛逆的结果吧，以前就会觉得说哦不管、啊、我就想要做这件事情，这样反正我又不会学坏，我的那时候论点是这样，然后大家就会想说、哦、叫你不要做你也不会听我的话，那算了这样子。
0: 欸、你刚刚讲了一个点我觉得蛮好奇、嗯、因为泰卡不死功的叛逆、嗯、就会觉得学坏、嗯、但是你说你叛逆但不学坏什么意思啊？
1: 就是比如说、什么毒啊还是什么的会犯法的事情我都不会碰、嗯嗯、但是我想做的事情有很多，例如说现阶段现在是学生时期嘛，但我就会想要、欸、去玩一些社团的东西，尽管那个社团偶尔可能稍微会影响到一些学业，但是我会觉得我很快乐、嗯，我会为了那个快乐想要继续做这件事情，这样那家人就会想说哎、欸，你高中生你不好好读书准备那个学测啊，你这样大学怎么办啊，这样我就觉得说哎、欸，可是这个社团只有高中这两年可以好好的玩，如果错过这两年的话我觉得我以后会后悔，我不想让自己后悔、哦、这样。
0: 那你想法还蛮成熟的耶，你会一直去思考，
1: 对，
0: 你想会做吗，嗯，哦，所以你的叛逆是指你当爸爸妈妈给发的吗？
1: 对，但是还是会好好考试啦、嗯、就是我不会翘课啊还是什么、嗯、为了做就玩音乐就完全不顾课业，也没有，就是在自己可以的能力之下尽全力去做这样。
0: 就会做自己想会做的事情，
1: 超
0: 好快乐。怎么听起来好像成长的路上也是蛮可以做自己的，
1: 可能没黑、欸、没老爱迪夫卡和老妖有关系吧。
0: 可以，我是大姐，爱做会理解，爱做会了解，亲生的吼、嗯欸、真的他想干嘛就干嘛，哎、欸，
1: 真的
0: 你讲话你够吧，反正他也没有给你在听，要听哦哦哦，然后就飘走了，
1: 反而是有点像放羊的孩子的感觉、就是被放羊的
0: 啊，你也抓不住啊。
1: 对啊，但
0: 我弟也是这样子，哎、欸，
1: 我就很多很多外物啦，就除了读书之外、嗯、体育也有练，然后音乐也有练，跳舞也有练，什么都有练这样、
0: 欸、很棒，哎、欸，
1: 课后爸妈就不会担心说哎、欸、他是跑去哪里玩，没有，我通常都是在比如说我练钢琴或是哦我现在在练体育练什么项目这样、
0: 哦、很棒，
1: 我在学校这样，对，
0: 哦给生了也乖啊，
1: 对啊，没有，妈妈就会想说哦好，就有学校的老师顾着的感觉，所以他们就可以
0: 有安全，
1: 对啊，专心做做的去做那其他的事情就不用管、嗯、啊谁谁没去那边哦没关系哈，我在学校 OK 这样子、哦、对，
0: 所以你嘿，我觉得那你这样也算起来，就是我觉得老妖都是蛮会玩的，嗯，对不对，
1: 正正
0: 很会丰富自己的生活，
1: 超超超，
0: 哎、欸、我觉得我当姐姐我就是会我会小你我弟弟妹妹用，哎我妈该洗头还会做，我还爱还会哎，鬼帮忙的事情，嗯，我觉得大姐都会有这样的心情，哦、反而没有那么敢 做自己。我觉得大姐有两种、嗯、第一个就是很能够负责任，所以可以当那个领头羊、嗯、或是往前走的那个、嗯、可是我们内心有很多小剧场，就是因为要看前看后啊，宽条宽迷啊、嗯、然后要照顾很多人的感受啊、嗯、所以 US 界我明明现在很想做这件事，可是我就会顾及大局、嗯、好吧，那我就先忍耐，
1: 就没办法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了。
0: 青涩就跟我现在要干嘛我就干嘛。
1: 哦，那我也懂大宋呢，就是你没有办法，
0: 就是不一样的角色位分，嗯，状态不一样、嗯、但是都有好的地方，都有优点啦。
1: 但我反而长大之后我变得像老大一样，嗯，就我们家三个小孩嘛，然后小的时候是被放养，长大之后大家有事情就被来请来，请来就问来说，哎、欸，妹妹啊，你觉得要怎么做比较好？然后对，然后我就会帮家里人开始处理。久而久之，嗯、大家就会习惯的，就是哎、欸，有什么事情就会变成我来处理，这样、哦、很像大姐，也很像老幺。
0: 哦，那也表示你们全家的关系是蛮好的，太敢感情以后。嗯，
1: 就是为
0: 夫兄参兄，
1: 哎，对，
0: 好幸福哦，幸福的孩子真紧哦。好，三下来呢呀，顺飞表演哈，没有抢台家来谈哈，要来到台东，嗯，跟苏明的合作，
1: 没错，
0: 哎、欸，他像你哥哥一样、欸，哎，
1: 苏明嘎嘎，
0: 啊，苏明嘎嘎，嘎嘎就是哥哥，
1: 对，對嗯、没错，一个尊称，对前辈的尊称，这样、嗯、对、嗯，然后也是因为在生活期间有待过台东一段时间。然后那时候有去都兰部落，就是哥哥的部落，去认识一下大家这样，然后跟大家一起坐下来喝酒啊，吃东西这样，烤肉，我就觉得哇，太惬意了，很喜欢这种大家围在一起话家常的那种感觉。因为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应该其实懂少有来几非同应该给港影用他抽他来烤肉，因为我们家是不烤肉的
0: 哈。
1: 对，我们家比较特别。
0: 那你们家聚会是怎么样？
1: 我们家很少聚会啊，可能顶多去餐厅吃个饭而已，这样、嗯、对。但是就很少那种一起烤肉的。
0: 那你们有没有家人一起出游啊？全家人团聚去哪里啊？
1: 超级少。
0: 为什么？因为、
1: 哦、我们哎、欸、不扛瘾，就是大家都是各自有各自的行程，嗯，所以大家都会跑自己的行程。
0: 就是大家都很独立吗？
1: 对，很特别的家庭，
0: 只有爸爸妈妈两个人。

0: 就哎，你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啊？哦，恭喜你入围金曲奖什么的，嗯哼哼，对，就觉得这样哎，聊天很温馨，这样
1: 就大家会聚在一起。
0: 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哎，他们的聚会或是有什么那种音乐节，我会想要去参加，所以那时候知道署名有办阿米斯音乐节，所以那时候就自我推荐，我就说哥，我想要去演，可以吗？嗯、然后他就说我们没有在邀请客家歌手的，我就说那就让我成为第一个，这样他就说是也是可以啦，但是你那个歌单可能有一半要练原住民的歌，我说我非常 OK 这样。
1: 哇！
0: 所以那时候我就练了阿美族语、卑南族语跟排湾族语的歌，然后再加上我的客家歌，这样，所以我就成为了第一组去阿米斯音乐节演出的非原民歌手，这样。
1: 哇，好好玩哦！
0: 然后去参加的时候，就听到很多不一样的族的语言、嗯，然后大家不一样的音乐，那时候觉得说哇，哥，我还想要继续跟你合作，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写一首歌？是。嗯，我用我的语言，你用的你的语言，然后我们来写这样子的一首歌。哥就说好啊，然后我就说立马给你 demo 这样、哦、我都准备好了这样，然后就给哥听，听完之后他就说那要不然这样好了，我也想来挑战一下客家话这样，我就说好啊。所以这首歌大家听到的男生是署名唱的，客语是署名唱的这样。
1: 那这个我们雨涵客语老师觉得署名嘎嘎的客家话做 demo，
0: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阿美族语的腔调在里面对，但是我觉得那是歌的特色、嗯、对，就是你一唱就知道这个是署名的声音这样子。 嗯， 嗯，对，
1: 我记得唐亚素国威时节，我就会一直听到有吟唱在里面，
0: 对，
1: 好，就是有一种融合土地的感觉。嗯，要是狗狗都人啊人啊人啊人啊，
0: 对，
1: 好像就是跟这个标题一直呼应的感觉。
0: 是，
1: 好，文泰卡来谈一下。
0: OK， 人啊人啊。

0: 哇，时间过得动脚哈，今天呢也抢到一恒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聊了很多。我觉得真的在音乐的世界，或者是无论大家现在在哪个领域，就是要开心快乐的做自己，然后去探索。虽然一路上有高的素材，没有低的素材，但这个就是人生真实的状态。
1: 嗯，
0: 好，撒哈雷休息了一阵子，要去巡演了，心情怎么样？心情怎么样？
1: 当分戏啊，都在去某 community 房同大家见面喽。
0: 嘿呀，刚刚讲的哈，第一场雨涵的巡演在8月28号星期五晚上7点半来到了台北的北投，
1: 对，
0: 黑鸟咖啡，嘉宾是雷晴，
1: 没错，
0: 好，欢迎风养台嘎。北投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因为以前有那种很多温泉啊、酒家的文化，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一种艺文很浓厚的地方。
1: 是，
0: 他们每一年在剧场啊，在艺术都做得非常好，
1: 没错，
0: 所以很棒很棒，很适合，欢迎大家。哎，台南就多嘞哈，8月28号，好，记得赶快安排。然后第二场来到台中，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点半，那合作的嘉宾是张武，
1: 对。
0: 好，分享台感，来一个台式的饶舌。哎，这台中就很适合听这个啊。
1: 是啊，
0: 很多的 rapper 就在台中，哎、
1: 欸，而且都是讲台语，讲又更强。
0: 丢啊丢啊，真的就是这样。第三场分享台感，来到台东来享受这里的阳光、这里的热情，还可能可以吃烤肉哈。
1: Yeah.
0: 合作的嘉宾是 Sumin， 在9月20号半夜 M 呀7点半。结束这三场台湾的巡演之后，还有一场要飞到香港。
1: 没错，算是第一次脱离台湾，在其他地方演出，这是第一次。
0: 嗯，
1: 然后因为这次都去嘉宾的家乡嘛，就合作四位歌手，那当然一定要去到香港找 Win 啦。
0: 啊，这是 Copac 乐团的主唱。
1: 对。
0: 哦，这一次你们的合作也是很精彩啦。好，非常期待。那你要讲广话吗？广东话吗？
1: 广东话可能一点点，因为我觉得广东话好难啊，好难啊。
0: 真的很好玩，欸，透过音乐真的交朋友，欸，也学习很多，欸，
1: 对，没错，也是有请那个 Win 教我一些问候语，我可能只能跟他说大家好，我是王宇涵这样，
0: 欸，其实有没有觉得蛮像客家话，
1: 很像
0: 一休哈嘎发，
1: 超级像，我吓到，我的名字超像的，
0: 熊狗，我刚才有轰狗啊，很多客家人，
1: 嗯，真的有，真的有，
0: 他嘎眼啊！
1: 但是他们的腔调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啦。
1: 对，
0: 因为他嘎发本来东罗地方讲印尼啊、马来西亚，好也是啊，日本呀、其他地方，他赶紧讲的腔调，还能有点冇腔用。
1: 系啊，真紧，东神气。
0: 其他哟，10月3号欢迎大家飞到香港，礼拜六下午3点半。那地点呢？哈，欢迎 follow 雨涵的社群平台，
1: 没错，
0: 就会有很多的资讯。好，give me 时间，我都懂掉呢。我觉得最后我们要留一点时间给启拔吧。
1: 嗯，
0: 我们来听一下。特别送给启拔的歌曲好不好，
1: 这首歌叫 Running，
0: 好，就是他很喜欢跑来跑去，对不对，
1: 超爱，然后每次都是被他拉着跑
0: 他带你一起运动，
1: 对，就是因为他很喜欢在草地上奔跑，然后就觉得，他有时候这个暴冲我很想要记录下来，但是拍不到，真的拍不到，所以我想说我用歌来记，就是他跑步的，就是写进歌曲里，然后大家就听到这首歌就想说，哎，我也想跟着一起跑步的那种感觉。
0: 它是一只外形看起来就是俊美的小黑狗，
1: 超帅，
0: 对不对？
1: 是。
0: 好啊，今天非常欢喜又唱到遗憾来到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给作品爱，用了7种语言，邀请了4位嘉宾，每分享大家坐在来谈一下，你一定会在里面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共鸣，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爱。也祝福你巡演顺利哦！
1: 谢谢，
0: 谢谢雨涵，没什么，所有给唐中朋友来收听今天的节目，来同大家共张来聊聊。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富立德牧师追思礼拜，落地老麦子，结出新子粒，传扬主名，接棒不息。台北真理堂于8月21号为教会创堂重要牧者，日前以90岁高龄安息主怀的美籍宣教士富立德牧师举办追思礼拜，感谢这位毕生在台湾及美国的华人教会传扬耶稣，把福音大能注入人的生命的良牧。富立德牧师从1966年神学院毕业后，就应台湾信义会之邀，来到台北真理堂担任台北学生中心团契牧师，后来也应邀在中华福音神学院、中华信义神学院和圣光神学院等神学院任教，包括杨宁雅牧师、苏哲明牧师、张富明牧师与陈志宏牧师等台湾信义会领袖级的牧师，都与富立德牧师有师生情谊。即便是2000年退休返美，富立德牧师依然在应邀杨牧师之邀，在北美及加拿大的华人教会传讲福音神学，在80岁前也多次回到台湾，在台北真理堂分享老父的故事，盼望能把兴起更多华人下一代牧者及信徒领袖一棒接一棒传承下去。富立德牧师的小女儿傅凯莉代表家属上台，向多年来关心爱护她父亲及全家的台湾教会弟兄姐妹致谢。她说她从小跟着爸爸来到台湾宣教，在这块土地上得到很多爱，即使是后来举家返美，爸爸总是将能把人生的黄金岁月为主所用，服侍台湾及华人教会，总是充满感恩。爸爸常说，有上帝就有喜乐，谢谢台湾的大家这么爱他的爸爸，他相信上帝会顾念爸爸一生的殷勤服侍，跟他的爸爸说，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做得好。德兰推动自我倡议20载，陪伴逾500人次心智障碍者勇敢发声。天主教德兰启智中心推动身心障碍者自我倡议走过20年，历届累计已有超过500人次参与。8月12号举办的第16届身心障碍者自我倡议比赛，集结来自台南13个单位的22位参赛者登台，从生活中的日常选择到站上舞台公开表达，德兰持续陪伴身心障碍者说出自己的想法、感受与需求，也让更多人学习倾听并尊重不同的声音。秉持尊重、自主、支持、融合的服务理念，天主教德兰启智中心自成立初期便透过为狗狗命名、德兰主保日及主菜选择问卷等生活大小事，让服务使用者练习表达喜好与做出选择。自2006年开始办理自我倡议比赛后，更透过比赛平台陪伴心智障碍参赛者认识自己的想望与需求，发展沟通技巧，并勇敢向外表达自己的声音。20年的累积，不只是一次次站上舞台，更是身心障碍者练习选择、表达及参与的历程。本届比赛分为成人组与儿童组，成人组以人际关系为主题，参赛者分享与家人、朋友及身边的人相处时的故事与想法；儿童组延续我喜欢的活动主题，让孩子从熟悉的生活经验出发，分享自己喜爱的活动、参与过程及感受，练习表达个人的兴趣与想法。走过20年，自我倡议已逐渐落实在生活中的每一次选择与参与。德兰将持续创造表达与参与的机会，将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重视的自主参与及表意精神落实在每一天的生活中。以上是本节教会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个富翁，从小就让自己的儿子衣食无缺，为了教自己的孩子知福惜福，于是刻意让他的儿子到当地最贫穷的村落住了一个月。一个月后，孩子回家了，儿子好像变了一个人，变得很容易知足。爸爸很好奇，于是问孩子：儿子，你是不是看到别人一无所有，而自己一无所缺，因此珍惜现在的生活呢？儿子望着爸爸，笑眯眯地说：爸爸，其实我觉得他们过的日子比我们还富有哎。我们只有一个小花园，他们到处都是花园。我们要管用人，他们只要管好自己。我们担心有人来偷钱，他们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们老是嫌菜不好，他们有东西吃就很开心了。所以谢谢你爸爸，你让我知道我们可以过得那么好。亲爱的朋友，当我们不断学习理财财务管理的同时，别忘了也要学习管理欲望。一个知足的人，往往也是一个常常喜乐的人。佳音电台祝福您成为一个知足又喜乐的人。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从现在是农历七月，一般被认为诸事不宜。农历七月是俗称的鬼月，位在
1: 阿宝，妈妈提醒你哦，现在是农历七月哦，先不要去游泳啊，也不要剪头发，然后啊，要记得哦，晚上出门的时候，如果有人叫你，千万别回答，更不要回头哦。
2: 哦，为什么啊？
1: 因为哦，哎呀，小孩子不要问那么多，照着做就对了。啊，垃圾车来了，厨房那包垃圾拿去丢，快点快点。
2: 哦。
1: 哎呀，忘了还有这包厨余啦。阿宝，阿宝，阿宝，阿宝，我刚才一直叫你啊，你怎么都没听到啊？
2: 有啊，妈，你叫的好大声哦，我走到巷口都还听得到耶。
1: 啊，你怎么理都不理我啊？我叫你是要叫你赶快回来拿这包厨余去丢呢。
2: 妈，你不是说晚上有人叫你的话不可以回答，更不可以回头吗？
1: 这个哈，天气这么热哈，厨余没去丢哈，会引苍蝇来，臭死人了。
2: 妈，所以我说了，与其提心吊胆的听信农历七月各种禁忌啊，还不如保持平常心，快乐的过每一天。这样啊，每一天都是好日子。
3: 平安七月节，破除鬼月恐惧，上帝赐福每个日子，使人享受真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好期待别人懂我，懂我快乐悲伤，
5: 摘下习惯的面具，寻找那个真实的自己。我是陈心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6: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7: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3: 佳音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中央气象署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生成讯息，原先在海南岛西方海面热带型低气压上午8点发展为金台，编号第19号的紫檀台风，未来将朝东北方向往广东移动，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影响。另外，日本气象厅宣布，台湾东北方海面宫古岛附近热带型低气压已经成为第20号台风简拉维。简拉维离台很近，可以说就在台湾家门口。未来2天将会通过北台湾或北部海面，夹带大量水汽与加强西南风影响台湾。不过，我气象署尚未宣布是否跟进，将其升格为台风。接下来继续关心本节新闻。台北市将于9月起推动公私立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营养午餐厨余去化将成为焦点。台北市教育局昨天邀集学校团膳业者进行说明会，分别以3种营养午餐供应形态说明厨余清运，并设置磅秤和线上登录平台登载每日厨余。校长建议可以设置补餐区，团膳业者也能统计学生接受餐点的喜好度，达到厨余减量的目标。今年校园问题多样化，反映在校事会议暴增争议。彰化县国小未具辅导相关专业背景的兼任辅导老师占比超过70%，恐怕影响辅导成效。县政府今天表示，全国同步增聘专任辅导人力，导致彰化招聘难度高，但教育处将逐步招考补足专业背景的辅导老师，也敦促各校举办辅导专业相关研习，协助兼任辅导老师增进辅导专业之能。立法院昨天三读通过学校卫生法部分条文修正案，让学校可以依实际需要来辅导或管理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行为，以因应手机等行动载具可能带来的成瘾风险。此外，针对新兴烟品，三读条文规定高中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电子烟及新形态烟品，并不得供应供售烟品及类烟品、酒、槟榔、尼古丁产制品及其他有害身心健康物质，进一步堵住新形态烟品进入校园的风险。第37届传艺金曲奖颁奖典礼今天于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厅登场，有5段风格鲜明的表演节目，串联传统艺术与当代表演。下午5点半先进行传艺大道，晚间7点颁奖典礼正式展开。表演嘉宾有日本僧侣音乐家药师四宽邦、唐美云歌仔戏团长唐美云、台湾族金曲歌后戴小军等。典礼主持人则由蔡昌宪与人气 YouTuber 江老师担任。如果灰姑娘最初掉落一只水晶鞋时是马上自己捡回去，仙女奇缘的故事会怎么发展呢？由大家音乐剧工坊取得百老汇授权音乐与故事改编并重新制作，由台湾团队演出的音乐剧仙女奇缘昨天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登场，将演出到8月23号。除了以英语原文演唱百老汇原创歌曲之外，对话采国台语并陈，使整体演出耳目一新。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章7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曾经看到一则寓言，这个寓言里是说，有一棵大松树问一根小草，为什么老是那么样的轻松愉快呢？而自己却不像小草那么快乐呢？小草对老树说，大概是我一直很认真地做一根小草的缘故吧。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易，在大事上也不易。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先要从最小的地方做起。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万里之行自足下。天底下一切宏伟的事功，都是小的事情累积而成的。固然做小事的不一定能做大事，可是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中庸教人做事的途径说，为大于为，图难于易，登高自卑，行远自耳。也就是说，要做大事要从小事开始，要做难事要从简单的事情着手，要登高山必定从低的地方爬起，要走远路必定从近的地方开始。那么在大学里头教人治学的方法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如果做一件困难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做起。一件难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工作，最好呢就把它分成段落的来进行。如果我们工作的态度能够像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我们就会在工作中发现乐趣。因为艺术家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生存的代价，而且把它当作生存的目的，不惜为那作品注入自己的生命。人生是短暂的，不能对于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有智慧的人说，与其挖许多井都掘不出水，不如单单的挖一口井，让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严格而且专注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乃是成功的态度。人生未必是一条坦途，所以要镇定坚强。如果遇到了水就架桥，遇见了山就开道，经过艰苦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其实人生终极之途，原本就是从峰回路转之中一路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1: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2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2: 活动第一站，9月11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1: 第二站10月6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2: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2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1: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有些事很大，有些事很小，有些光不张扬，却一直照亮人心。有些故事不喧哗，却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这里是佳音谈心事，和你一起遇见温柔而真实的美好心事。Hello，Hello， 大家平安，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音谈心事，我是安妮，每周六 Happy Saturday 下午4点半与您分享佳音电台的甜蜜大小事。又到了星期六的下午，不知道我们的听友们今天在忙什么呢？天气还是非常的炎热哦，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室内室外的温差哦，就是很容易这个时候从户外流着一身汗进到室内有冷气的时候，突然吹风，身体就会有点受不了，尤其是我们的长辈朋友一定要加一件薄外套，或者是要把你的汗擦干。什么事情呢，都放慢脚步，多喝一些水，让我们的血管里面的血液都能够不要太浓稠，这样子会减少这个中风的这个机会。最怕这个室内外的温差一大，血管收缩其实有时候会造成一些健康上面的疑虑。怎么好像安妮在主持这个保健节目的感觉？因为呢，安妮的爸爸妈妈也有一点点年纪了，然后还有一个95岁的外婆，所以对于老人家的这个关怀会特别的多一点。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进入我们八月的这个中下旬了，有没有人跟安妮一样在期待夏天赶快过去？会不会是那种夏天希望冬天来，然后冬天又希望夏天来的那种状况？真的，我们真的求神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心境，就是无论什么时候都能够平安，都能够喜乐。好，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佳音八月的家书。每次呢，安妮在念家书给大家听的时候，我在预备的时候其实都非常的感动哦。为什么呢？因为真的这个每个月的家书其实就是非常真真切切在佳音发生的事情。每个月家书也提醒了安妮，这段时间我们电台有没有什么令人感动或者是让人觉得很兴奋的事呢？这些事情其实有时候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容易被忽略，但是真的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是你真的是独自一个人在阅读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啊，好感恩哦，佳音发生了这一些值得庆贺的事情。好，八月的家书安妮来念给大家听。亲爱的佳音家人们平安，进入八月，炎热的夏日气息依旧浓厚。这段时间若您走进佳音电台或是打开我们的社群与电波，就会发现佳音的每个角落正默默发生着许多温暖而有力量的故事。谢谢你所有的佳音好朋友，有些声音不一定每天都在麦克风前发亮，却宛如佳音最安定的一道背景乐，默默陪伴着我们越过漫长岁月。前阵子电台的走廊上有一场极其温馨的聚集，
没有盛大的典礼，只有一群童工，一束鲜花，一个蛋糕，以及一句句从心底发出的生日快乐。我们围在一起，为佳音最敬爱的媛姐庆祝她的70岁生日。拥有资深广播背景的媛姐，多年来总是每周准时出现在电台。她从不摆前辈的架子，而是设身处地地贴近童工的需要，给予最专业也最温暖的指引。谢谢你，媛姐，也谢谢每一个和媛姐一样在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守护着佳音的你。因为有你们这群最棒的佳音好朋友，佳音的初衷才能始终温热。也愿上帝特别赐福媛姐健康、喜乐、平安，未来的每一天都满载上帝无尽的恩典。不为流量与曝光，只为每一次新的对接。不管新媒体的竞争有多么激烈，佳音的伙伴在社群中从来都没有缺席。曾有人统计，我们一生大约会遇见8万多人，其中约4万人会互相打招呼，约3000多人会变得熟悉，约300人会变得亲近，最后真正一直留在生命里的只剩下极少数。那么在现今的这个时代，我们的一生又会划过多少篇社群贴文呢？没有人算得出答案。我想这就是佳音投入社群媒体的原因，不为曝光，只为了传递我们深深相信荧幕另一端某个正处于低潮、孤单或焦虑的心灵，或许刚好在滑过手机的某一刻，会因为一句温暖的话、一首歌，重新得着了喘息与力量。只要能陪伴到那一个需要的人，这份坚持就完全值得。听不懂的语言里有一份深刻的跨文化关怀。台风连假期间，我们接到一位听众的反应，为什么有时候打开电台会听到越南语的节目，我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耶？听到这样的疑问，我们总会耐心对听众解释。是的，对大多数本地听众来说，那是一段听不懂的语言。但是对于许多远渡重洋来到台湾工作生活的新住民与移工朋友而言，那却是他们在异乡最亲切、最能抚慰思乡之情的母语。这也是佳音近年来与桃园 GoGo Radio 策略联盟后坚持进行的跨文化事工与宣教陪伴。每当从中立车站步行到 GoGo Radio， 总会先经过一整排新住民的店家。上帝的爱没有国界，也没有语言的藩篱。透过这段越南语节目，我们希望把神的福音、爱与关怀送进这些在台湾辛苦打拼却常常被忽视的群体心中。当您下次转到频道，听到那段听不懂的语言时，恳请您给我们多一点点的耐心和包容，并试着在心里为他们所听见的这句祝福，轻声地说一句：阿们。平安月里，分享不震动的平安。进入8月农历7月，
街头多了一些香火气，大家忙着拜拜避禁忌，仿佛平安是一件需要提心吊胆去讨好去交换才能换来的奢侈品。但是嘉音想在这个月份递给您一份截然不同的平安，来自天父的爱，不用你拿什么去交换，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在平安月里，嘉音会持续用温暖的声音为这座城市的每一个心灵点一盏灯。你不需要害怕触犯什么，只要打开广播，这份随时都在的陪伴就能接住你所有的不安。更愿上帝赐福您与您的家人，在这个八月的祷告里没有烟灰，只有淡淡来自溪水边的馨香，随时随地都满载神所赐的平安与喜乐。让我们在平安月里拥抱真平安。

Hello，Hello，欢迎回来，这里是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音谈心事，我是安妮。接下来呢，安妮希望把八月份的这个广播月刊，就是佳音每个月会出版的月刊，跟大家做一些介绍。好，我们翻开月刊呢，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安妮每一次读的时候都觉得非常的精彩。一开始封面一打开，我们就看到2026年的乐龄美好生活提案，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接受报名当中哦，所以提醒大家，9月11号星期五是我们的室内光合日，地点就在林良堂的爱玲楼，在台北市。10月6号呢，另外一天就是星期二，有户外的漫游日，我们会到金山野柳东北角那边的海岸去走一走，去吃吃，去玩玩，去做手作。两个这个活动呢可以单独报名，但是如果一起报名的话就有9折的优惠，所以大家要把握机会哦。如果说你对这个活动有兴趣的话，欢迎你上佳音的官方网站，有连结可以看到这个活动页面的介绍。那如果说对于3C 用品比较没有那么熟悉，也可以打电话到佳音来，02-2369-9050，可以找我们的总机700，或是找安妮741都可以，我们可以协助你来完成这个报名哈。好，接下来我们

是在成为父母之后才开始学做父母的。没错，其实很多父母亲呢都曾经第一次当爸爸妈妈，到底要怎么样好好的成为一个好父亲，这件事情也是不断的在学习。所以呢这一篇文章其实有告诉我们呢，不要觉得我不是一个好爸爸，其实呢我们有慈爱的天父，我们可以把一切都交托给他，他会教导我们成为一个好父亲的，而且他就是我们最棒的阿爸天父。所以呢在八月份的时候，大家思想父亲，不管你自己身为一个父亲，或者是你想要更多的了解父亲，都可以看月刊的这一篇文章。第二篇呢是我们的非读不可的脸书小编陆可他所提醒我们的，他时常很多丰富的灵感哦。这一篇他想跟我们分享的是，为什么我们总想知道天父的计划。他有一个很棒的比喻，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手机里面有这个台北等公车的 APP， 对不对？好，什么时候公车要来，还有几分钟，我们就会去配合什么时候要去公车站牌那边等。但是其实以前并没有这样子的这个装置服务，那我们都是一样站在公车站牌那边等，对不对？所以呢其实随着时代的变化，状况我们生活里面的条件什么都不一样了。那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嘛，我们总想知道神的下一步是什么，神的预备是什么，神要我们往哪里走。但是呢仔细想想，如果25岁你提前知道婚姻里有争吵，可能会30岁的时候会有职场里的失败，或是很多很多在未来会发生的事情，你会真的比较平安吗？你会真的觉得比较平安吗？所以这个提醒呢，大家都可以翻开我们的月刊来思想一下，这些生活当中的事情是不是其实上帝在提醒我们一些很重要的讯息哦。我们佳音的这个节目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佳音会客室，这一次呢是这个简登豪弟兄的故事，主要是在讲他是如何从谷底返回恩典的浪子见证。这个简弟兄呢，他因为少年得志，然后就在生活跟他的生命当中出了一些问题，那他是如何的从染上毒品两度 入狱入监服刑，到现在成为一个生命的见证人呢？由我们的佳音会客室的德语姐会来访问他。那他提醒我们，神为爱他的人所遇见的，真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丰盛祝福。所以呢，或许重生并不是一个瞬间的奇迹，而是一条很长很慢，却一步步走回上帝为你预备的恩典之路。接下来呢，是由我们的职场系列的大华哥趋势领航主题曲，他有一集讲到什么呢？讲到28慕云斋，你刹那间会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机构或是什么样的活动。其实呢，它就是由一对夫妻来倡导这捐血运动。那他是为什么觉得推广捐血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呢？他告诉我们，不求惊天动地的伟业，只求在日常的节奏里，用一袋袋的热血为那些在生命边缘挣扎的陌生人点亮一盏持续希望的灯。好，接下来是永文老师的节目。张永文老师的节目呢，是在每个星期三的8点到9点的光影职场学，用一部电影来引导出这个职场上面的一些观念跟一些心得。那这次分享的这个电影的主题叫做《潜水中与蝴蝶》，这一部电影它要讲的是一位总编辑最后完成的人生作品。这个光是看永文老师的说明，我就好想好想看这一部

电影哦。其实呢，他是在讲一位总编辑，他突然没有办法动了，全身瘫痪了，后来他是怎么样完成他的这个著作。那其实呢并不像安妮刚才就是说明的这么简单而已，其实永文老师他想引导出来的一个思考的这个论点是，其实有人是困在疾病里的，但有人是困在工作里。我们每一个人受困的情况其实不太一样，有人困在失败，有人困在责任、孤独或是遗憾里面。那这个主角呢，用他的故事告诉世人，只要还愿意记得爱，愿意用想象，愿意持续创作、创造，心里都有那一只蝴蝶，翩翩飞舞的蝴蝶，你不会只是被困住，你仍然会有飞翔的可能。好，下一篇呢就是安妮的这个佳音谈心事。我们上次有访问这个丽珍姐妹内湖据点的这个思恩堂的丽珍姐妹，她是如何的因着神的爱，所以翻转她的生命，让她成为一个祝福的人，好，让他在据点里面能够带领很多的长辈们，能够照顾自己的身心灵健康，甚至能够进一步的认识福音。欢迎大家收听这一集的 podcast， 然后也可以在月刊上面看到这个内容。好，接下来呢，凯西，我们的这个还是要冒险的主持人凯西，他来告诉我们一本书，叫做《失去山林的孩子》。这本书呢，提到呢，现在很多的孩童是缺乏大自然的接触而罹患这个大自然缺失症，那会怎么样呢？会导致肥胖、注意力不集中、忧郁跟焦虑这些身心问题哦。所以凯西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应该能够主动的引导孩子恢复他的五感，好，要成为一个有感觉的人。那世界的样子取决于你如何的感受它，让我们一起重新调频率，帮助焦虑时代数位原住民这些孩子们关掉荧幕，专注当下的感受，让孩子回归真实的世界，重新连线世界的美好与真实。嗯，真是太好了。好，李维珍跟这个蔡加芬医师的节目心情加分站，这一次告诉我们呢，当遭遇霸凌如何走出现实跟心灵的困境哦。从韩剧的这个黑暗荣耀到这个铁拳教育，都在讲霸凌这个主题哦。所以他告诉我们，霸凌不一定是声音比较大哦，其实冷漠也是在慢慢的摧毁一个人。那为什么这些被霸凌的人他不反抗呢？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他已经失去了反抗的力量。所以这篇文章告诉我们，我们要如何的走出霸凌的心灵困境，他有告诉我们前中后的这个行动的步骤，所以大家可以来好好的看一看，有可能就是你本身的问题，或是你可以帮助到你身边的人。好，下一篇是英台老师佳音电影院的这个主持人英台老师，这次呢2026的静如人生影展每一次都在八月份的时候，暑假的时候举行哦。这次哦，安妮有亲自去参加哦，总共有14部的作品，安妮看了两部，哇，真的是很感人，而且真的场场爆满，好多人都进不来哦，场地很好，然后这个映后的这个主讲人呢分析的又非常非常的精准，安妮都觉得在上电影的硕士班哦，真的非常非常值得，明年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赶快去排队。好，今年是在8月7号到14号，所以已经结束了，明年呢欢迎大家一定要准时的去参加。好，这个丽红姐的节目温馨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跟我们讲呢，陪伴照顾有多元，服务面向
更周全。好，意思是说呢，现在我们照顾老人家照顾长辈会有很多的外籍看护，那他们的服务我们能不能够信赖呢？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察觉这个服务的品质呢？劳动力发展署其实都一直有在协助我们哦。那全台共有13家的公益团体有这个多元陪伴的照顾服务，所以如果你的家庭有临时或是短期的陪伴的照顾需求，请大家就搜寻这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网站，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网站，或者是直接打1955的免付费专线咨询，就会有专人为您服务。陪伴真的是非常非常吃力又辛苦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撑不下去了，或者是你想要休息，请不要再继续撑了，赶快打1955告诉我们机构单位，想办法他们会找到人找到方式来协助你的哦。好，月刊的最后再次提醒大家，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是一场相聚，一场漫游，一起体验丰富而有品质的乐龄生活。我们有室内光合日，还有这个户外漫游日，欢迎大家全家都可以来参加哦，两项一起报名还有9折优惠。那接下来呢，安妮就为大家播放一首也是非常好听的诗歌，这首诗歌的名称呢就叫做《你是我的平安》，我们下周见，拜拜。

0: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是每个人都值得的幸福，你一定也会遇到。我是戴小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我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时光隧道，我是余光。在天使艺人系列里面，我们播出到了佛罗里达州的中音萨克斯风手 David Sanborn， 他在1986年的时候呢，跟 Bob James 合作了一张白金唱片，还获得了 Grammy 奖的最佳 Fusion Jazz 的专辑唱片奖。我又看到了1994年的时候 Al Jarreau 的多情专辑 Tenderness 里面邀请了 David Sanborn 吹奏了 We Got By。

We Got By， 这是 Al Jarreau 跟 David Sanborn 他们所合作的一首曲子。由于 David Sanborn 2026年的5月12号因为前列腺癌去世81岁，而他这一生发行过25张专辑，我尽力的去寻找他的唱片，希望能够多听一点他吹奏出来的萨克斯风。为什么能够获得 Grammy 奖6座奖？1999年 David Sanborn 的 Inside 专辑里面，他吹奏了 Bill Withers 的 I Know Sunshine。 这首歌曲在1971年的时候，33岁的 Bill Withers 获得了 Grammy 奖的最佳节奏蓝调歌曲奖。这首歌只有2分钟，

在 Inside 专辑里面，这个 David Sanborn 他还选了 Aretha Franklin Daydreaming， 他出自于1972年 Grammy 奖的最佳节奏蓝调女歌星演唱奖的 Aretha Franklin 的专辑 Young Gift and Black 12首曲子里面的一首。

1996年的第17张入榜专辑 Songs from the Night Before， David Sambron 吹奏了一曲1968年 Top 5， 那是 Classes 4 的 Spooky。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Neither one of us, Gladys Knight and Pips, 这支家族合唱团1972年同名专辑的歌曲，他获得了流行歌曲排行榜第二名，蓝调歌曲排行榜的第一名，并且获得了一座 Grammy 奖的最佳蓝调合唱团演唱奖。所以 David Sanborn 特别喜欢这首歌曲，而在1983年的 Backstreet 后街的专辑里面吹奏了这首歌。

刚才的这首歌曲我们所播的是 Neither One of Us。 提到这个 Gladys Knight， 他在1985年的时候跟 Dionne Warwick、 Stevie Wonder、 Elton John 一起合唱了一首 Burt Bacharach 夫妻档所写的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记得那首歌曲获得了流行歌曲排行榜、节奏歌曲排行榜还有时代歌曲排行榜三个榜的榜首。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抛开烦恼与压力，和家人或三五好友共进晚餐，无论去哪里，记得给自己喘口气。
5: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又爱看世界。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4: 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6: 佳音整点新闻。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今天先后形成青苔紫檀与青苔简拉维，加上中台沙德尔，让太平洋地区出现三台共舞的情形。其中台湾东北方海面宫古岛附近热带性低气压 TD22， 今天日本气象厅宣布已经成为第20号台风简拉维，未来两天将会通过北台湾或北部海面，夹带大量水汽与加强西南风影响台湾。不过我国气象署尚未宣布是否跟进升格为台风。今晚到明天下周一，受到西南季风及低压带影响，台南市、高雄市及屏东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情况。苗栗以北到大台北、宜兰地区则要留意热对流大雷雨的现象。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世界羽球锦标赛台湾选手传出捷报，36岁的周天成昨晚以21-15解决世界排名12的印尼好手法汉，自2022年后再度闯进4强，缔造世锦赛最年长男单4强纪录，同时保底铜牌。今天将对上日本好手奈良刚功大，力拼球王宝座。世界排名17的李哲辉、杨博轩则在8强赛以21-19、21-16力退印尼第二种子阿尔弗兰·菲克里，前进男双4强，至少进账一面铜牌，追平队史男双最佳成绩。美国职棒底特律老虎的台湾怪力男李浩宇今天出战堪萨斯皇家，3个打数敲出1支安打，本季安打累计来到59支，持续刷新大联盟台将单季最多安打纪录。只可惜最终老虎以2-5不敌皇家，苦吞3连败。此外，大联盟年度盛事球员周末于今天登场，老虎官方于先发名单中使用球员绰号。李浩宇在3垒手位置旁标注中文昵称比特犬，在一众英文昵称中独树一格。回到 3A 修正控球的台湾右投邓凯威，22号被太空人拉上大联盟，主帅艾斯帕达称赞其调整到位，并明确指出角色完全定位在后援。邓凯威8月在 3A 初赛5场后援自责分率 3.12， 近2场都后援2局5失分， 总教练艾斯帕达说，他的球速回来了，最近投得很好，现阶段会完全从牛棚出发。由于近期牛棚战力吃紧，邓凯威预计扛起长中继重任。由指标质感媒体500集发起的台湾首份甜点指南500甜，今年活动迈入第二届，完整得奖名单昨天在松山文创园区2号仓库正式揭晓，全台有387间店家入选，创下新高。其中去年的大赢家于是法式巧克力甜点创作及法式甜点外带店某某甜点各获得9甜并列榜首，经典名店 Season 获得8甜居次，土然巧克力专门店则拿下7甜位居第三。为让民众深入体验台湾山林之美，感受阿里山火车穿梭森林夜间魅力，林铁及文资处特勤关心专家嘉义市天文协会在最闪亮的夏季星空带领民众乘坐百年林铁前往柱山车站，在海拔2488公尺的极低光害的小丽园平台，完美捕捉入秋前的灿烂星空。林铁星空列车关心趣主题列车分为9月13到14号的双日活动与9月13的单日活动，将于8月28号上午10点起开放网络订票。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Hello， 谢谢你。
1: ありがとう。
2: Hello， thank you。
3: 多谢你。
4: 山猫你。
1: 许多人的帮助和参与，造就了我们的今天。分享表达你的和我的感谢。谢谢你，生活与社会中的无名英雄。Hello， 谢谢你。阳光美少男廖伟凡制作主持。

哇，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好像就给我们各位收音机节目的朋友来一首猛的歌曲啊！三天前，那我的一位好朋友呢，他透过 LINE 把这首歌传了给我。那一天呢，刚好在家里面呢，就是照顾老妈。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其实有一点点昏昏欲睡的感觉哈。当时呢，我就躺在这个家里面的沙发上面啊，想要说，哎，中午一直忙到了2点多，快3点了啊，想要休息一下，眯一下，睡个午觉。然后呢，刚刚躺在那个地方还不到10分钟，迷迷糊糊的，有一点进入了这样的一个睡意的状况，听到自己的手机呢，bling的一声呢，然后我就想说啊，别管它。可是那个手啊，又忍不住，就是把手机拿了起来，看了一眼，是我的一位学长，也是我的好朋友呢，他就寄了一个讯息给我，打开 LINE。然后呢，看到了他传了一首诗歌给我，因为当时呢，我有一点迷迷糊糊的，也没有看是谁在唱这首诗歌啊，所以呢，就直接呢把这首歌曲给点阅了下去。我一开始并不知道它是一首诗歌，我只是单纯的认为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因为我跟我这位学长呢，如果听到了好听的歌曲，我就会分享给他。然后呢，听到了好听的诗歌，我也会分享给他。那他听到了什么好听的歌曲呢？我们两个就常常这样相互的分享啊。所以那天我看到是他寄给我的歌曲呢，我就没有任何的犹豫啊，就把我的手给点了进去。然后呢，躺在那个地方听这首诗歌呢，一开始有点迷迷糊糊的，感觉上，哎，这是那个唱《回家的顺子》他所演唱的歌曲吗？可是听一听之后呢，发觉不是啊，一开始有点像顺子的感觉，后来我发觉不是啊，然后呢，这个歌手怎么唱得这么好啊？他的歌声怎么这么棒啊？然后呢，这首歌听来听去，哦，它是一首诗歌，然后呢，越听呢，我讲真话啊，然后坐在那个地方呢，躺在那个地方呢，听了大概2分钟之后呢，我整个人就清醒过来，整个人呢，好像在那个里面呢，这首诗歌就带给我一种非常有动能的这样的一种以本为功 ，enki 了哈，就有一种元气在那个里面呢就升起来了，然后呢，坐起来。靠在沙发椅上继续听这首歌。那这首歌曲呢，在我的里面呢，理所当然的就带给我一种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感动，真的在我的里面呢，就带给了我一种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感动啊。把这首歌听完了，然后呢回头呢再去看，哦，原来是喜恩女士她所演唱的这首好听的诗歌哈，哇，真的是一首很棒的一首歌曲啊，叫做安静。很多的时候呢，真的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我们真的必须把我们自己安静下来，然后呢让我们的灵也能够打开，能够听听外面，不是，能够听听主耶稣基督在跟我们说话。其实当我们的心真正打开的时候呢，我有的时候觉得心里面很烦闷的时候呢，我真的就跟 God 迫切的祷告，我就会大声的呼喊，哦，主啊，主耶稣啊，主啊，主耶稣啊，主啊，求你把我从这样的一个烦恼混乱这样的一个吵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主啊，求你把我给带出来，让我有一颗明亮的心，然后让我有一颗干净的灵，能够听到你在跟我说话。
我觉得我常常在那个低落的烦恼的然后呢很没有那种 Enki 的时尊、哦、我就觉得跟主耶稣基督有一些些的祷告，然后呢就把我当时的那个很不堪的然后觉得自己很落寞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呢，我就会跟 God 说、哦、主啊，主耶稣基督，我不要我自己现在这个样子，主啊，我要有一颗在你里面的喜乐。然后你知道，就是当你跟 God 这样说话的时候呢，对我来讲几乎是每一次啊，我都能够在这样的迫切的祷告里面好像就退去了。那当然就像这首诗歌一样，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必须要让我们自己安静下来。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在你的里面呢，好像哇啊，这个事情啊，有够烦恼的，哎呦，这个吼，那安呢啦，哎呦，那我怎么这么衰啦？哦，其实啊，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你和我都是凡人啊，我们就生在这个人世间哈、哦，啊，我们的七情六欲里面呢。啊、就是会有这么多的烦恼、啊、因为每一天有跟没有的就来跟我们在那个地方勾勾滴啦勾勾滴很烦你知道吗，真的就非常非常的烦、啊、这样的一种勾勾滴呢让我们就觉得啊是安怎啦，真的哦，有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感觉啊到底是安怎啦，那种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糟糕你知道吗，就是真的我要讲的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糟糕。可是每每当我觉得我自己落在这样的一种情绪和感觉当中的时候呢，我还是要说感谢赞美主了，我就可以借着我的祷告求主耶稣基督给我一颗安静下来的灵，当我的灵里 有一种声音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我愿意把我自己全然就全然的交给 God 的时候，你知道吗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好像 我才能够从那样的一个低落的甚或是一种很混沌不明的黑暗的情绪当中呢，好像才真正的看到了那种光在我的里面你知道吗，真的我讲是真的、哦、最近这段时间其实在我的里面很多的事情、啊、就像刚刚讲你我皆凡人、啊、就是有很多的家庭的琐碎的事情、啊、就是这样啊。我真的有的时候我就问我自己、为自己祷告之外，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在生活当中也要为我们挂虑的牵绊的人祷告，甚或我们就是把我们挂虑所和牵绊的人呢，其实也是祷告到主耶稣基督面前去啊。我们牵挂我们羁绊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也真是做不了什么，真的只有交给主，就是交给主耶稣基督，除了交给主耶稣基督外，好像有的时候我们也真的是没有什么办法，对不对、哦、真的也没什么办法、哦、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哦、2026年的八月、嗯、好像也熟悉了、哦、就要过去了啊，熟悉了就要过去了，2026年的八月好像也好快，马上就要过去了啊、哦，然后呢八月一过然后中秋节就来了，对不对、啊、所以每一次呢就讲说过年咯，然后呢元宵节咯，然后呢端午节咯，然后呢啊中秋节咯啊然后呢圣诞节咯然后呢跨年咯啊旧历年又来咯又老一岁咯日子就这样过，可是平凡的日子当中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常常喜乐，真的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日子里面，我们还是要让我们自己常常喜乐是非常重要的。好了，接下来继续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呢，刚刚既然提到了顺子，因为我觉得喜恩唱歌真的，尤其他唱的福音诗歌，我真的要讲，我要给他五个灯了，唱的真的很好，我要给他五度官奖五万，好吧。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顺子他做演唱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是我个人非常钟爱的一首歌，也是顺子他个人的成名歌曲，我们来听听这首他的招牌歌《回家》，好听的歌哦，真的很好听。

我刚刚在听歌的时候呢，我好像突然想到了啊，因为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好像很快就把我的情绪呢丢入了喜恩的那首诗歌当中啊，然后呢就来分享我听到这首诗歌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可是我刚在听这首回家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好像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还没有问候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来，咱收音机头前的听众朋友啊，大家好，我是那个阳光美少男廖伟凡，在这里深情的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好了，不管有没有问候啦，这个时候呢，再一次的问候一下，绝对是较赞的啦，对吧？哈，绝对是一件好的事情啊。你知道吗？就是现在的自媒体真的很多。对不对？各式各样不同的自媒体多得不得了哈，就是非常非常的多了哈。那现在自媒体这么多哈，然后呢，你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自媒体？因为几乎每一个人，只要你愿意，你想啊，你都可以啊，借着各式各样不同的方法发表你的各式各样不同的影音的作品。对不对？你可以借着各式各样不同方法呢，发表你个人的影音作品啊。而且呢，如果你懂得经营的话，往往有的时候呢，也会有还蛮不错的这样的一种 feedback 回来的哈。我觉得那种感觉是真的是蛮不错的，蛮好的。然后呢，也怎么说呢？就是我个人觉得啦。虽然在这么自由的这样的一个自媒体当中，网络媒体当中，大家都有机会可以发表，可是真正让你觉得好像有听头的，就是听了会让你受用的，或是看了会让你受用的，而往往又少之又少，对不对？大部分都是那些微博啦，哈，那些有跟没有的啦，哈，然后听起来呢，真的是浪费时间的一些东西啦，哈。所以有的时候呢，我真的觉得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啊，在各式各样不同的那种无谓的乱七八糟大家所发布的那些这个媒体当中。那像我自己呢，我就告诉我自己啊，一定要做一个跟手机媒体、网络媒体或者我的平板或者什么什么的电脑的，我就觉得要控制我自己，不要被它捆绑了。任何一个捆绑我们、霸占我们的外在的东西呢，这些东西呢都被称之为偶像啊，它就是一个偶像啊，啊，就是一个对你没有任何的帮助，只会让你的生活呢越来越低落，生活让你越来越堕落，更严重的可能还会把你带入一个很糟糕的这样的一个黑暗的里面，对不对哈？那网络媒各式各样不同的网络啊媒体啊，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那当然更严重的就是我们台湾的社会当中那个毒品啊，毒品对很多人来讲，它是一个更黑暗的，它是一个像撒旦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偶像。这个才是真正的更可怕的啊，真的是更恐怖的啊。我记得我也在节目里面也说过，台湾的毒品的泛滥情况呢，真的，我真的觉得已经到了动摇国本的地，怎么讲？就是说台湾毒品泛滥的情况呢，已经到了那种动摇国本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了啊，真的很严重，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严重啊。那怎么讲呢？就是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呢，大家都不得不去要好好的正视一下这个问题了啊。可是你也可以发现到，其实我们的政府的相关单位，还有就是生活我们的教育单位呢，他对于这个毒品的这一件事情呢，我真的觉得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漫不经心的感觉。于是乎呢，
毒品呢就像早年的诈骗犯，台湾早年呢对于诈骗犯的纵容呢，所以才造就成为今天台湾成为全世界最不可思议的诈骗之岛。各式各样不同的诈骗的方式，各式各样不同的诈骗的手段呢，其实啊，真的让一般的社会大众，我们的像我们这样的一种市井小民呢，有没有？我相信啊，我们嘉音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啦，你问问你自己身边的人啦，一定有啦。不要说你身边的人啦，我自己都被人家诈骗。哎，我的妈呀，怎么台湾这诈骗真的已经泛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了？所以我们现在呢，才开始想要抓紧方法来解决我们台湾这种诈骗猖狂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想啊，慢了，我不能讲为时已晚，只要开始没有为时已晚，但是真是在过去的很多时间里面被怠惰了，怠慢了，漫不经心的，然后就这样纵容成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当时呢，诈骗犯在国外呢诈骗的情况，被中国大陆那个地方抓去的话，搞不好判无期徒刑，甚或死刑都有可能哦。可是回到台湾呢，我觉得因着意识这个政治的意识形态呢，既然这些诈骗犯呢回到台湾，哎，放回家了，没事啊，把别人钱骗到口袋啊都没有关系。现在台湾的社会里面更恐怖的是，毒品的问题就像当年面对诈骗犯的问题是同样的一种进行的方式，漫不经心，就一直对于这件事情是怠慢轻忽的。于是乎，毒品在我们的台湾社会里面越来越泛滥。原来我们看到发生这些所谓的糟糕的交通事故，让我们痛心疾首，非常痛，应该讲什么，就是就觉得非常可恶的这些交通事故呢，以前基本上100%都是酒后开车，酒后开车100%一定不对。但是台湾这些年开始更恐怖的就是，我们看到吸毒人口的普遍增加，然后毒驾的情况比酒驾的情况来得更为严重，更让人触目惊心，有没有？有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啊，我在这个地方，我真的要呼吁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很多人讲说现在很多人不敢生孩子，然后呢甚至就觉得爸爸妈妈有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多变的世代里面，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来带领我们的孩子，教育我们的孩子。其实我真的给你一个简单又便于行事的好方法，只要你到教会里面来，你自己来过教会的生活，然后呢当你真正的愿意追随圣经里面的话语来过一个教会的生活的时候呢，你就已经起了一个好的生活的榜样，然后呢把你的孩子带到教会里面来，参加我们的青少年的聚会，参加我们青少年的团聚，参加我们青少年的各式各样不同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这样的一种相调在一起。当我们的孩子你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呢，在教会的团契，在教会的这样的一个青少年的这样的一个聚会的里面呢，是教导我们的孩子是如何的用爱与真诚去和我们的朋友，和我们身边的人，和我们的父母，和我们的兄弟姐妹相互对待。你觉得当一个活在这样的一个相互有爱的这样的一个团契或团体的生活里面的时候呢，
我不敢讲说百分之百没有，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孩子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走到偏路，困难嘛，对不对？一定是困难嘛，一定机会率是比较少的嘛，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嘛。所以呢，让我们自己有一个好的教会生活，把我们的孩子也带到教会里面来，事实上是一件很上算的事情，真的，真的。

90.9佳音广播电台。Hello， 谢谢你，廖伟凡叔叔制作主持。

我们小组里有一位弟兄在中学时期就信了主，后来却远离了主，沉浸在吃喝享乐之中。在他失业的时候，他想到了主，向主祷告祈求，主帮助了他。可过了几年，他又一次离开了主。后来他脖子上长了一颗小东西，他害怕是肿瘤，并再一次向主祈求，主把平安赐给了他。弟兄后悔以往所做的，他在祷告中对主说，我一次又一次地背叛了你，为什么你还如此爱我这个罪人？如今弟兄不但自己回到了神的家中，他的家人们也全都信了主，充满了平安与喜乐。正如圣经中浪子回头的故事一般，当儿子悔改转回的时候，父亲没有翻旧账去责怪，而是紧紧拥抱和亲吻儿子，并把最好的给了儿子。我们的天父就是这样，他有着无尽的爱与怜悯，虽然我们不好，但他依旧对我们不离不弃。只要你愿意回到天父的身边，他总会伸出双臂拥抱你，时刻地陪伴着你，用恩典抱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马太福音7:7。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刚刚我们连续呢为朋友们呢在节目当中介绍了三首不同的音乐啊，就是从顺子他所演唱的《回家》，后来我播放了潘安邦所演唱的《回家》，到刚刚这一首呢，教会的弟兄，然后呢配着圣经的故事，配着福音的见证所演唱，由赞美之泉他们所创作的这首好听的音乐啊，诗歌也叫做《回家》。顺子的《回家》，它是一首好好听的歌曲，真的非常的好听。那我们今天在听的这首顺子的《回家》呢，它是一个 live 的小型现场演唱的这样的一个实况录音的版本啊。那这首《回家》呢，印证了顺子的演唱的功力，以及《回家》那首流行音乐的创作的美好啊。那第二首我们听到的《回家》，潘安邦所演唱的《回家》呢，那潘安邦的歌声带着浓浓早年的校园民歌的风味啊，所以呢，我们听到潘安邦所演唱的歌曲呢，我们也觉得好好听、好怀旧、好清纯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啊。可是当我们听到了第三首的《回家》，那配合了圣经里面的故事，浪子回头的故事啊，当你听到这首《回家》的时候呢，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完全的不同的感觉。不管是潘安邦的清纯好听，带着浓浓的校园的民歌味，还是顺子他那个绝佳的歌喉，那两首《回家》好不好听？当然当然好听，我们原住民讲当然，呵呵，当然好听的啦，哈，一定是好听的啦，哈。可是到了我们刚刚所听的赞美之泉的这首《回家》，你就会有一种好像 你的心里有好多的事情被说出来了，对不对哈？有好多的感觉被说出来了，包括廖宇帆自己在内，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啊是一个不堪不配的人啊，生活当中呢啊，有的时候哇，哎呀，这样那样的哈，一堆乌里八糟的事情呢，我真的就像刚刚我们所听到的那样的一段福音的见证，对不对啊？就是啊啊，在我们的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一堆乌里八糟的事情啊，就会把我们带离开教会了。有的时候我真的也会问呢， Oh my God， 主啊，你为什么这么爱我啊？我这么的不堪不配，你为什么还是这样的爱我？其实我觉得到教会来听最美的事情，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听到福音，你在教会里面可以感受到有一份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在任何一个地方呢都没有办法感受到的 一份最纯正也最纯真的一份爱，它是常常落在我们身上的。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何等的幸运啊！各位兄弟

弟兄们的朋友，我们可以认识主耶稣基督，这是何等有福又何等幸运的一件事情，对不对？真的哈。接下来呢，我要介绍这首好听的音乐呢，它叫做《回家吧》啊，是我们原住民的朋友呢，他们所演唱的一首好听的诗歌。那这是爱农教会他们所演唱的一首好听的音乐啊，我们来听这首诗歌。

0: 刚所听到这首好听的诗歌呢，这是爱农教会他们在教会当中的现场献诗的时候的实况录音哈，是一首很好听的音乐，对不对哈？那我在想啊，三地乡的部落他们现场的录音设备，或是他们现场的录音的器材，还有他们的麦克风啊，有个美的空间啊等等，呵呵，都不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好的或是精准的这样的一个配备啊。可是你仔细听，他们虽然整个的一个现场的配备没有那么的出色，
1: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2: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1: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2: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1: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假日晚间，人车再度涌现，何不让自己转换一下心情频率，即使是塞车，心情也顺畅。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从前有一个伶牙俐齿的人，他当众夸口地说，本人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艺，但是我非常擅长奉承。平生有一个心愿，立志要将1000顶高帽子带给我最先遇到的1000个人。现在已经送出了999顶，就剩下最后一顶了。这个时候，有一位长者听了之后，摇着头说，我偏不信，你那最后一顶高帽子用什么方法也戴不到我的头上。这个人一听，就立刻拱着手对那位长者说，这位先生说的极是，小的从南到北闯了大半个江湖，看过了无数的人，但是像先生这样秉性刚直不喜奉承的人，未时没有见过呀。那位长者听完这话，用手摸了摸他的胡须，洋洋自得地说，你真算得上是了解我的人呐。没想到长者的话一说完，那个人立刻哈哈大笑地说，瞧，我这最后一顶高帽子刚刚已经给您戴上了。没想到这位长者因为一时不察，也让人戴了高帽子。圣经上提醒我们，所以自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上藏着一些可爱的巧合？譬如一高兴就会忍不住哼歌，
1: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0: 又或是只要吞下一颗蛋黄就会忍不住打嗝。那些你以为的特立独行，其实是阿公阿嬷几十年前就活过的浪漫。这些似曾相似的密码，原来早就写在阿公阿嬷的老灵魂里。八月第四个星期天，祖父母节，去和那个最像你的阿公阿嬷对个密码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回味夕阳榕树下的不老情歌。
2: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一杯咖啡，一盏灯光，一个决定，千百个念想，一种人生，万种模样。欢迎收听 Emily 的恋恋好时光。

部分的人对于人生中的遗憾或者是未完成的事情，好像总觉得抱着最大的幻想以及最大的这种人生中的困难，在我们心里留下来的那个人现在过得好吗？你有曾经想起过他吗？那些我们无法再见在一起的那个人，你知道在某一段路上其实你变成现在的样子有一部分是因为他哦。

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听众朋友，在我们生命中每一个阶段出现的人都不一样，但是呢，有些人的角色比较特别，他好像那种导演，他在某一个你的阶段，可能是十年或者是五年或者是三年，甚至很短的时间，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他在你的那段时间当中呢，把你的人生的戏重新编剧，重新导了一遍，赋予你全新的角色，全新的功能，然后你也得到全新的观众的全新的不同的反应跟不同的这种回响。那你会觉得很特别，是因为这跟你过往的生活或是你的生活圈里面能够得到的所有的回馈反馈是不一样的。他在你的生命当中点燃了另外一个篇章，然后这个篇章呢，其实可能在你后来的生活里面，你很难再去复制它，很难再让它重新发生，或者是靠自己的力量让它再出现。你知道，这个人他永远离开你，而那个时候的你也永远离开了自己。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非常非常怀念那个人为我们生命中所带来的一切，那些花儿，那些花曾经在你的生命中盛开过，然后它也让你绽放，甚至释放出你自己最灿烂的样子。但是呢，它们随风而去，在生命中的这种风吹当中呢，你也不知道它落点在哪里，或者是它还在不在这个世界上。它还在吗？它在哪里？它在做些什么？它现在过得好吗？它的人生是不是还像我想象中的那样持续着？如果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走散，我们现在会怎么样？如果那个时候我们把手牵得紧，一直走到现在，那么现在会如何？很多的书籍或者是很多的老师都会告诉你，告诉我们，现在就是最好的选择。 OK， 即使你们在一起，你们也不见得会变得更好。我觉得这些呢，就是安慰自己吧。人生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刚好生活在地球，它的物理规则就是直线的往前，我们没有办法有太多的时间回头，甚至任何的机会再去挽回。但我觉得生命中的每一个片段其实都不是过去，它其实一直种在你心里。你要记得，现在的你的这个样子，有一部分是因为它，你才变成现在的你。

如果当初没有放手，现在会怎么样呢？也许他只出现了几个月，他却在你心里住了十年，甚至一辈子，甚至到下辈子。有时候你想念的不只是他，而是被他懂得的那个自己。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有人住在你心里很久了，那不是病，那是爱过的证明。每一段没有结局的故事其实都没有消失，那会在你的心里偷偷的继续的写下去，长下去。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前些日子呢，遇到了一位老朋友，真的是好多年好多年没有见了。那见到他呢，让我觉得非常的这个特别，因为那是一段很尘封的历史，就是人生的另外一个篇章。其实那个时候所有的人事物都跟现在无关，然后过的生活方式，遇到的生活里面的种种都已经不一样了。但是这个人呢，好像从这个时空大门呢突然之间就穿越了，忽然之间又来到你面前，唤醒了很多很多的回忆跟记忆。听众朋友，也许我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感觉到一种好像想起或是遗憾或是对比现在的生活。但我觉得，但是有很多的感触，这个感触呢，就是觉得哇，自己好像曾经是另外一个人，然后现在也会变成另外一个人。那我觉得这种感触是生命中的奇妙，就是好像每一段你都会是另外一个自己，另外一个你，其实并不是延续的，但是它有一定的累积。好比说这个阶段呢，它给了你什么样的工具，然后那个阶段呢，其他人给了你什么样的功夫武功，对不对？然后呢，到某一个阶段，就是你好像已经不是那个自己，但是呢，你身上又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武器道具是从那里来的。所以听众朋友，感谢生命中出现过的来指导你生命的剧本演出的这些指导的武术指导，或者是这种动作指导，或是情感上的指导，或者是演戏的这种演技的指导。因为这些指导，这些导演，让我们在现在这个阶段的这个角色好像的出发点又更好。然后呢，你的出发点不一样的，那你就会遇到不一样的人，对不对？所以听众朋友，这些人如果再一次的莅临，你只要说欢迎光临，然后呢也要告诉他其实很开心遇到他，但是不一定一定要停留。你现在想的那个人会不会刚好也想起你呢？你会不会想要去见他？见了他之后你又能如何？有些人不是忘了你，只是不敢再点开那段回忆，也不需要，因为那段回忆的他已经不是现在的他。不是想联络，只是想知道他还记不记得这一切，好像这一切是我们活过以及爱过的证据。

他们是我们某段生命的见证人，见证我们如何挣脱，见证我们如何蜕变，见证我们如何从毛毛虫变蝴蝶。然后当我们要飞翔的那一刻，他们找不到理由留下来了。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

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那么有时候我们都想不起到底那天是如何分手的，然后那个最后一面他穿着什么样颜色的衣服，那天的天气是如何。走着走着就散了，也许我们在分手的那一刻刚好是彼此都脆弱的时候，脆弱到他没有办法挽留你，你也没有办法坚定地走下去。当两个都没有办法照顾好自己的时候，就自然地分道扬镳了。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再见的那一刻可能是我们最没有力量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也没有钱，也没有太多的能力，然后或者是也没有办法给你太好的未来，给不出给不起，好像也没有办法欺骗你，所以那个时候走着走着就散掉了。这些未完成的事情，未完成的一切，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了一个缺口，好像这些东西呢，其实让我们的这辈子没有办法那么的完美。那有的人就会告诉自己，那不完美才是真正的完美，这个也挺好的。因为有时候就是因为这样才会有一种深刻的美感。什么样的深刻呢？就是我们会知道现在我们笑，但是呢我们知道还有一种笑是打从心底，在十年前二十年前跟你在同一家面店吃到很好吃的面，但是却花了最少的钱，然后又是老板特别做的面。你走了以后，我一直没敢去我们常去的那家面店，可是昨天我经过了，他还在，我也还在，那你呢？听众朋友，有时候这些文字，这些语言经常在我们的脑海里头出现。我有一次在特立屋，我遇到就遇到以前的朋友，然后呢他就也是西家带眷，然后因为特立屋的那个货柜的那个就是走道都很大嘛，然后呢就看到他们全家人走在一起，然后他在骂他的小孩，他的小孩就乱动嘛，因为那个五金啊什么那个很危险这样，然后爬上爬下的，然后我就看着他，然后我就想，哇，那一幕跟那个场景跟那个家庭生活是我差一点走进去的，然后我就赶快绕到另外一个走道，然后去买了一个冰淇淋，告诉自己 Holy God 仔没有走进去。也许你会说，也许他很幸福很快乐啊，或者是说他们还有很多很棒的这种生活的体验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但我觉得都好都好，因为那个也许就是他必须要去完成的，但是有时候他必须要完整的一切不见得是我们需要的，所以当你没有办法成为他的配备的时候，自然自然就会走散了。记得他也要记得你自己，因为你记得的其实不只是他这个人，而是那段时间当你站在他身边的那个自己。也许他引发了你一个很不一样的样子，也许在生命当中是他促成的你，他成就了某些部分的你。那个自己也许更自由，更真实，更敢笑，对不对？更任性，好像只要他在场你就可以被照亮。有时候你不是还爱他，而是你还没有爱够那个你曾经是的样子，你曾经在他旁边的那个样子，那个被照亮的样子。听众朋友，我觉得如果人生有这么多美好的过去或是美丽的故事，其实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也就是我们这本书呢就写得越来越丰富了，对不对？所以不要花太多的力气在遗憾这些故事有没有未尽事宜，然后这些故事到底有没有一个圆满的结局，或者是你很想要把这个结局写在你真实的生活里。我觉得可以把它写在你的想象里，然后呢写在你的每一个平行人生的幻想里。有时候我们人是这样的，就是真实的人生只有一条，但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的大脑里面其实也可以有好多段不一样的平行故事正在发展，对不对呢？所以这些过去的朋友们，这些过去的一切，也许正翻着你的照片，也许正在半夜偷听快乐分多情之类的。 OK anyway whatever，我觉得这都是很棒的事情，因为你曾经有一个心里面的一个空间是只有你跟他住进去的，那个秘密空间，那个地下室埋藏着你
不为人知，但是呢却一直在影响着你的每一个场景，这是一个很棒很美丽的事情哦。

思念不一定需要动作，也不需要真的去补救什么，说真的也不一定要回头。有些人留在心里，不是因为你没放下，而是因为他真的来过，真的重要过，所以你想念他，这些都不是错，那是因为你很认真的爱过，也被认真的爱过，他让你真正的活过一次，而且活得还不错。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心理学上的未完成事件影响我们好像至关重大，因为有很多遗憾吧，或者是说你会很想要就是把自己放在这个过去的历史里面，好像变成一个你无法挽回，但是呢又是最想要做到的事情，所以它占据了你更大更大的注意力。我是这样想哦，这个未完成事件呢要完成也很简单，就是你现在见他一面，其实所有一些灰飞烟灭不就完成了吗？那是因为我们知道他必须要停留在某个点上面，而且他知道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的你跟我根本不在同一个轨道上，也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这一切充满了违和，也不在同样一个秩序里。所以听众朋友，未完成事件在我们生命中永远是最美丽的，因为它带了最大的幻觉。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就是我们有时候对自己没有把握的时候，我们就是会做第二选择，也许就是最安全的决定，或者是最有把握的，最能够掌握的，或者是觉得最不会对不起自己的，很怕自己吃亏，在情感上吃亏，在事业当中吃亏。有时候你就是很不喜欢这种输的感觉，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做了一个次要的决定，或者是一种妥协，一种 compromise。 所以我们这辈子可能永远都不是得到我们自己最想要的，或者是自己真正爱的，或者是自己真的离不开的，但我们可能会得到一个很容易掌握的，或者是很听你的话的，或者是他爱你比你爱他更多的。但我有一个体会，我觉得就是 你会遇到一种人，就是他可能不想输你，但是呢他也没有要退，所以他就真的就是会折磨你。 OK， 然后在每一个这个交手的过程当中呢，你会感觉他花了很大的力气，就是想尽办法要留在你身边，但是没有任何的退却，没有任何的放弃。听众朋友，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在那个当下，你会觉得说不就分开就好了，不就分手就好了，为什么要这么痛苦？然后既然没有办法在一起，不管是事业或者是情感，那为什么不就是分道扬镳？ OK，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这种努力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我觉得这种信心是必须要无中生有的，他必须要从这个人身上真正的信任，或是这个事情当中真正的爱，他才能够得到这个信心。因为这个信心其实是自己生出来的，他并没有办法对所有的一切有任何的把握。所以其实有时候真的就是当我们发现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只剩下爱，就你们之间只剩下爱，其实什么东西都没有，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你们之间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爱，那这种生活可以继续下去吗？我觉得当不爱彼此的时候，你却走进一段关系，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也不道德的事情。但是如果人可以就这样欺骗自己一辈子，然后不需要爱也能够过生活，我觉得也许这辈子你的目标就是停留在体验这个部分，而不是体验更珍贵的一切。那我总觉得就是说，你下辈子不体验，你这辈子不体验，下辈子肯定是要体验的，所以不如就是一次把它完整的把它活过一遍，对不对？就是呢就像玩游戏一样，就一次把它玩遍了，不要分次玩，就一下子玩这个一下子玩那个，整个游乐园你买了一张票，你就好好的把它都玩一遍。要让自己在生命中把握任何一个你出现过的人事物，珍惜，我觉得这个需要一点点的智慧，就是你必须要相信他对你的付出，你必须要相信这一切，所有他在你生命中出现的所有一切的认真的想要去 engage 你。 OK， 就是牵着手他就是不放，不放就是不放，这个不放是需要力量的，是需要爱的，而不是只是他的偏执或者是他的执着而已。所以听众朋友，在任何一个你们要分离的分岔口，你必须要停下来好好的想一想，真的要放手了吗？还是只是赌气？还是只是那个时候你不想输他？还是只是那个当下你觉得你很想要为自己逞强一次，或者是证明自己一次？如果你只是为了做这些，你还有很多其他的就是不严重的事情，你可以尽力的去证明你自己，你可以在很多不相关的事情上面去得逞，你不要在一个你最爱的事情，你最爱的工作，你最爱的人这个东西上面去做这一场豪赌，因为这场赌博最后你赢也就是输，即便你赢了
也就是输，你大赢你就会大输。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这些生命中的决定不会只停留在过去，接下来我们还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分岔口，我们还有很多的选择。也许你过去是这样，但是我相信你接下来遇到的，你就会有更不一样的做法，对不对呢？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也鼓励我自己，我觉得要做一个阳光灿烂的人。就是你要记得哦，不要把你的这场豪赌放在你最爱的人事物上面，即使你大赢了，你也会大输的。这些事情不会带给你任何的好处，希望各位好好珍惜你的幸福，好好珍惜在你生命中发生的一切美好，以及即将发生的一切美好。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执着本身让你痛苦，而不是你执着的是什么。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处理那个难以接受的一切，但是你也没有想过，这难以接受的一切既然会发生，一定有你的力量在里头。好好的去检查，你到底放了什么样的力量在里头，让它存在，让它发生。既存在必相容，是什么东西让它相容了呢？你到底做了什么，要把它好好的看见，看饱，看懂哦。

当你发现有一些事情开始在原地打转了，当你 开始感觉很多事情不断的重复的发生了，也许你不想要的一切，但是它一直一直的来，那么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征兆，它在告诉我们，我们一定做了同样的事情，导致了同样的结果。你一定重复了某些相同的动作，让一切必须要一次一次的像浪头一样像你一样打过来。停下来，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好好的看一看，到底你在执着什么，到底你在享受什么，有没有可能有一种奇怪的瘾头让你深陷在其中，这个瘾头让你无法自拔，并且必须要让你去忍受这难以忍受的一切。

有很多事情我们没有满足经验就不会往前走，所以啊，有些事情啊，不要太过度的去保护它，也不要太过度的想要去完美它，也许让它自然的发生，我们比较容易满足自己的经验，你才会知道原来这件事情真正的长相是什么呀，对不对呢？当你自己身上有一部分匮乏的自己，那个匮乏的自己可能来自小时候某一种阶段你对自己的不满意，不过没有关系，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样的匮乏的自己，不够好的自己，你这辈子在往后的日子当中就花了最大最大的力气跟时间想要去证明那个部分的自己是好的。要记得持续的往前走，任何一个阶段的自己不管遇到什么都是完美的，都是完整的，要加油哦。欢迎收听快乐分舵情，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有一个住在山里的年轻人要到城市里头去工作，在他出发的那一天，他想跟家里的人道别，但是他的爸爸不在，他找不到他的父亲，他相当的失望，走上了出发的路。当他走在山路上的时候，他忍不住回头望一望自己家里头的茶园以及果园。当他望见自己家里头的果园的时候，他发现他的父亲就站在山的那一头，非常用力地在跟他挥手。他哭了，但是他也笑了。他知道虽然距离的这么远的山头，但是他知道他跟他的父亲心里相当的紧密。他知道那个爱是什么，他知道他带了什么走上他要走的那一条路。

落叶归根，在故乡的一切有一种安定的力量。当我们挫折沮丧的时候，回到故乡，你的心会平静下来。

你会找到小时候自己很活跃的那个样子。当你病痛的时候，你回到家，回到你的故乡，你会闻到一种安定的空气，你会让你的呼吸和缓下来，你告诉自己，你一定会健康起来。

有时候根本的一切才有最根本的力量，当我们回到自己原来的样子的时候，那个原来的一切就会让我们重新的整理，重新的整顿自己。当我们自己开始有一个比较有秩序的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就笃定了。当心定了，智慧就生了，你的眼睛就清亮了，你会看得见所有你的方向，你的人生最美好的样子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一头公牛使出全身的力气，想要从一条小路挤过去，因为那条小路通向它的牛栏。一只小牛犊走过来，告诉公牛还有其他路可以通往牛栏，希望能够为公牛带路。公牛却说，不用麻烦了，在你出生之前，我就已经认识这里所有的环境了。亲爱的朋友，无论我们是多年长或拥有多少的知识和经验，总要承认自己的智慧是有限的，谦卑地听取别人的好意见，这样我们就不需要走太多的冤枉路。同样的，无论我们是多么年轻而有知识和才干，都不要骄傲，在年长者面前总要谦卑智慧地告诉他们或劝诫他们。愿上帝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时刻准备学习受教。圣经上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悄悄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这首歌曲是电影《似曾相识》的配乐，我相信也是很多听众朋友熟悉的音乐旋律。电影的一开始，男主角在庆祝自己创作的剧本首演得到相当大的成功的时候，在一个聚会的场合，突然出现了一位老太太，来到他的面前，交给他一只非常珍贵的怀表，并且跟他说了一句：回到我的身边 ，Come back to me。男主角不理解老太太这样的举动，甚至他觉得印象中根本也不认识这位老太太呀。

多年后有一天，男主角前往饭店餐厅准备用餐，这个时候餐厅因为还没有营业，所以他就趁着空档来到饭店旁边的历史博物馆。一个经历很多世纪岁月的饭店，在历史馆里头陈列着许许多多和饭店相关的纪念的物品，这位男主角却被墙上的一幅照片锁住了目光。相片中是一名散发着古典气质的美女。这位男主角随即前往已经在这个饭店生活工作了70年的服务员，才知道这位美丽的女子叫做爱丽丝。她在1912年的时候是这个旅馆这个饭店表演厅非常著名的舞台剧演员，但是却在演艺生涯如日中天的时候突然之间莫名的隐退了。

从此之后，男主角总是流连在历史馆里，痴痴望着这个相片图中的爱丽丝，也就是这位古典的美女，这位女主角。残留在脑海的美丽的身影总是让他魂牵梦萦。这位男主角决定去追查爱丽丝的一切，所以当他找到了这位女主角年老的时候刊在杂志上的相片，才发现晚年的爱丽丝正是8年前交给他怀表的那一位老太太。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当男主角找到照顾爱丽丝年老时候的一位女仆，才知道她送给男主角的怀表在生前是从不离手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位男主角开始了研究许多他过去没有办法接受的时空旅行的书。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回到了往日的时光，和这位女主角在一起，才发现他们过去已经相遇，也是他促使他隐退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也就是这段爱情让这位爱丽丝的人生有了非常大的改变。当他回到那个时候，他们也过上了许多快乐的日子，但是在有一天，男主角不小心把他1976年，也就是他生活里面的硬币拿出来，不小心看见的时候，这个时空旅行又开始莫名的展开了，男主角也回到了他现在的生活。所以不管怎么说，就像当初的失败一样，他再怎么样也回不去了。听众朋友，这段非常不可思议的故事，好像在我们的生活里头不太容易出现，但是我们在这么美丽的故事当中，却看见了原来这个世界，这个世间也有许多曾经相识的灵魂，对不对？我们看到某些人会感觉好像似曾相识，我们遇到某一个能够理解我们、懂我们的人，我们觉得好像上辈子就认识他一样。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很奇妙？有没有很多事情真的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大脑经验去把它归类出来？有时候你遇到了，就是遇到了。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刚刚我们分享了似曾相识这首令人难忘的旋律，其实在这部电影当中真的是相当相当感人的，因为我觉得在我们这辈子所有的经历当中，有时候真的会遇到一个人，你觉得好像上辈子就认识他了，或者是上上辈子，有很多时候你觉得怎么你们从来没有太多的交集，但是他怎么这么懂你，这么了解你，这么能够去理解你，这么有默契，然后这么的有心电感应，知道你现在正在痛苦，正在受折磨，正在遇到一些焦虑或者是困难，他怎么就知道呢？听众朋友，这个跟我们在做很多的这个命理或者是预测，比如说有人跟你说我预测他怎么样，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种感应，这种感受呢，是立即的，有时候就是那个同一秒钟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在那个当下你看他的眼神，你就知道他怎么了，跟我们平常身边有些人经常的喜欢去预测别人，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你很难说出这样的感觉，这种熟悉的这种感受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有很多人在我们身边出现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归类，你是我多年的好友，你是我第一圈的朋友，或是你是能够帮助我的，你是带来资源的，我们很难去做这样的分类了。因为当有一天我们追求内心的这种自我的成长到达一定的程度之后，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灵魂也会到达下一个境界，而这个境界呢，就会让你遇到更多这些熟悉的身影。很多时候熟悉的身影在前半辈子没有跟你有太多的交集，甚至他也没有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过，你们之间没有酝酿，没有铺陈，也没有任何的累积，你们就是遇到了，遇到的那一刻这种所有的感受一涌而来，好像 几辈子的所有的记忆全部都回来了，但是也不是真的想起什么样的事情，就是你会觉得满满的浓浓的乡愁在两个人身上，满满的浓浓的所有的这种美丽的回忆，但是呢又说不出具体的事件。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觉得今天 Emily 跟大家分享东西很玄呢？不过这些事情真的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也真的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如果有一天他真的来了，你不要拒绝他，你要欢迎他。我相信那一定是你的生命也到达一个非常好的程度，然后在那个阶段，你准备要进入下一个阶段的过程跟转折当中，你就会遇见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在一个人身上很有可能有好多种不同的心智模式在交替着，有很多时候我们从小到大都不知道我们到底有几种心智模式，一旦我们的环境没有改变，我们周围的人也没有太大变化的时候，而我们也完全按照父母的期待去发展，所有一切都没有太多的意外的时候，我们的心智模式哪怕有好几种，我们都很难被发掘出来。所以当一个人身体里头有很多种不同的心智模式出现的时候，好比说可能一个人在40岁的时候同时拥有了14岁的心智模式，或者是30岁的心智模式，或者是40岁的心智模式，但是它都不容易被引发出来。一旦你的所有周围的一切其实保持着正常的运作的时候，我们都不容易去发现我们原来身体里面有好几张脸。所以当这一切突如其来的出现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非常的惊讶。什么样的惊讶呢？听众朋友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说当你可能30岁的时候，你听到某一些音乐或者是某一些特别的电影的时候，你会好像回到一种70岁的心智的模式去理解原来人生是这么一回事。可是跟你同年龄的人不见得能够理解你的感受，他可能会觉得这个电影为什么这样子演，或者是说他到底要讲些什么，但是你就是特别特别的知道这种感觉到底是什么。所以很有可能在一首音乐或者是一本书或者是一个电影当中引发了你的第二张脸出现了，不同于你现有的身体的年纪的脸出现了。这种脸很特别哦，就是哪怕你只有20岁，但是呢这个40岁的脸突然之间就从你这个人的这个后脑勺好像就浮上你的表情，你的眼神，你的所有一切就变成40岁的你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会感觉到自己心智模式明显的转变。所以透过刚刚的音乐啦、文章或者是阅读或是电影，但是最重要的被引发是你遇到一个很特别的人的时候。刚刚我们在分享《似曾相识》这部电影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好像遇到一个人，他突然之间那么的懂你，那么的了解你。也就是呢，当我们的心智模式，某一个心智模式被一个人引发出来之后，你的第二张脸就出现了。所以现在如果你是20岁，你遇到了一个可能40岁，可能是更大年纪在你面前的人，那你会发现突然之间你很喜欢跟他对谈，你从他身上你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养分。这个东西不是知识的灌注，而是你发现突然你的精神上找到一个能够沟通的人，你的能量有了去处，你的所有的注意力他完全能够理解，并且能够回应给你的正好是你需要的，而你也能够给他他想要的东西。你发现你们中间没有任何需要的桥梁。我们过去会告诉大家沟通，沟通需要建立桥梁，你会发现你们之间根本不需要桥梁，根本不需要任何的 bridge， 你就是在瞬间能够去接受到彼此所有的讯息。所以听众朋友，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感觉，也就是呢，当你被某一个特别的人引发了你另外一种不同的心智模式的时候，你好像飞跃了20年，飞跃了30年，你好像找到了一个不同的自己，不同的表现。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解释成这是我们身体里头有一种老灵魂，或是有不同的解释。其实在心理学里头本来就有不同的心智模式存在在同样一个人身上，这样的几率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应该这么说，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形，只是它没有被引发出来而已。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当你被引发出来之后，你有没有一阵狂喜呢？因为那种狂喜是，很多时候你可能在你原来的身体年纪里，你相当的寂寞，你不知道你的寂寞从哪里来，你相当的孤单，你不知道你的孤单从哪里来。
这种狂喜就是你终于懂了，原来你有一个40岁的心智模式，而过去你不知道找什么东西给他，他没有任何可以架构他的一切，而你被某一个人引发了，被某一些环境的因素引发了，你会觉得非常非常开心，因为他终于可以出来亮相登场了。

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在一个人身上可能有多种的不同的心智模式，只是当我们没有机会被引发出来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表现。所以有时候我们停留在某一定年纪身体年纪的心智模式的时候，经常会觉得莫名的沮丧或是莫名的孤单。当然这个跟我们平常是不是有忧郁的症状的这个是完全不同的讨论。就是说当一切都好的时候，你就是有一种很奇怪的疏离的感觉，能够跟一群人很活络的在一起，但是你经常又觉得在人群当中你是非常非常寂寞的。就是这种很奇怪很特别的感觉，你知道自己不属于这一群人，但是又属于这一群人，属于这个身体的年纪又不属于这个身体的年纪。如果你有相同的感觉，也许在这一集的分享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一点点的线索，你说是吗？当我们身体里头有各种不同的心智模式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一个72岁美丽的这个老太太，但是呢，她有72岁的智慧，但是有36岁的干练跟冲劲，但是有18岁的可爱。听众朋友，我在我的母亲身上就看到这个。我的母亲到现在还非常的调皮捣蛋，然后我们全家都非常的宠爱她。他就像一个孩子一样，但是不会减免我们对他的尊敬。那是因为在他身上的心智模式是很特别的，反而让我们觉得这几种不同的心智模式让他成为了一个相当有立体感的人。这种立体感就是你会感觉他在任何一个事情面前他都相当的有弹性，伸缩自如，他能够退也能够进，他也能够有很多很好的灵感。所以当我们在还年轻的时候发现我们自己身体里面有不同的心智模式的时候，你一定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大脑的社会经验跟你的这个心智模式呢会没有办法配搭在一起。也就是说当你只有10几岁，但是你可能有40岁的心智模式的时候，你虽然知道心智模式的精神跟他想要的养分是什么，但是对于40岁所处的所面对的所有的考验跟社会的这个人事物会出现的所有问题，你可能相当的不熟悉，而且你会相当的挫败。所以我们在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也就是你没有办法理解40岁的人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因为你的身体只有10几岁，那你也身处在一个10几岁的环境里头。所以呢，其实在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你会遇到很大的冲突冲击，然后你会突然之间要学习很多你从来不需要的经验。所以大部分的人都还是会想退回去原来的身体的年纪，因为那样最安全最轻松也最快乐，然后你最不费大脑，你做很多事情也就最理所当然。听众朋友，其实当我们发展了第二个心智模式第三个心智模式出来之后，我们就很难很难再回去了，也回不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回到我们身体年纪的时候，你会更孤单，因为你会很清楚你要的东西是什么，你知道你追求的是什么，你再也没有办法催眠自己，告诉自己，这10几岁所有一切就是你的全部，就是你的世界，你知道你的人生还有更多更多其他的。所以为什么会回不去了？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不同的长相，已经不是只有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个样子。所以相对的，当你回到你的身体年纪所处的环境的时候，你会觉得一切是如此的安全而无趣，一切是如此的简单但是毫无意义，一切是如此的游刃有余，但是你找不到任何生存的价值。你回不去是因为你感受到这一切。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其实我在不管是在医院或是在很多地方，我们遇到这样的案例，或是在我自己的生活或是朋友的生活里面，这种转换虽然矛盾，虽然冲突，虽然也会很挣扎，虽然有时候也会想让自己退回去，但是最终其实转换这件事情会越来越熟练，越来越熟练，它只会一天比一天更擅长，
一天比一天转换的更专业，一天比一天转换的更加的拿手。所以当你去面对它，面对转换这件事情，面对你自己可以跳来跳去，你开始去学习40岁的心智模式，你也可以很安全的回到你的十几岁，你不一定要拘泥在哪一个心智模式里。当你习惯跳跃，习惯的去转换的时候，你会非常非常的熟练。当有一天你真的越来越专长了，越来越擅长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的人生那种立体感是非常非常有趣，非常非常，我自己觉得是相当惊讶的一种人生。就是你会发现，在我们某一个现象里面发生的事情，我们在那个现象是没有办法从那个现象的资源去解决的。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个问题的解决没有办法从制造问题的那个境界来解决它，我们必须要从一个更高的层次来看待这个问题，于是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所以呢，如果我们有40岁的心智模式去看待十几岁，我们会发现所有十几岁的事情到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你都会迎刃而解，因为你看的事情会非常的通透，所有的逻辑来龙去脉你都掌握得相当的清楚，而且你解决的方式就不再只是硬碰硬，对峙对立，你解决的方式会让它解构，豁然开朗。你会发现你处理的方式会相当的有智慧。这样的心智模式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只会越来越好，但是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经常就会放弃，就会逃避。不过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其实回到自己身体生理真正的年纪，我们也许就只要做到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想太多，人生呢也就是这样。但是我只要觉得每天都做好对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就好了。也许你会有一点失落，也许你觉得你好像失去了更多更多，但是我觉得这个世界这辈子有谁不是失去那么多呢？我相信能够真的过着上精彩人生的人也不多吧，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真的不习惯就回去吧，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去转换得很好，那就回到你最舒服的那个地方，回到自己最自在的地方。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事情是真的需要强求的，自然就好，快乐就好，开心就好。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今天分享的主题 我也有一点担心，就是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哎呦太神奇了太玄了，但是在我的身边真的出现很多很多像这样的人，就是在他们的身体里头有好多种不同的心智模式，但是绝对不是精神分裂，也不是思觉的失调，他们就是在40岁的身体70几岁的身体，但是有好多套不同的心智模式。那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这种心智模式可能会透过音乐啊、舞蹈啊，或者是文章或者是电影被引发出来，特别是透过一个特殊的人引发出来。而这特殊的人到底要去哪里寻找，或是这特殊的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你会发现这个特殊的人身上他本来就有多种的心智模式，然后当他看到你的时候，他用一个好多种不一样的心智模式同时在跟你相处，于是你就会被引发出来。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我们平常怎么看自己的样子，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是不是透过镜子来看待我们自己，对不对？我们照镜子的时候会知道原来我们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镜子知道我们在别人眼中的样子。所以镜子呢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样子是什么。所以当我们遇到人的时候，人也是一面镜子，我们透过他的反应，透过他对我们的回应，对于我们的所有的回馈，我们会知道我们在他身上的样子是什么，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每遇到一个人，事实上就遇到各式各种不同的镜子。有些镜子呢是哈哈镜，对不对？它让我们永远活在一种比较夸大的，比较自我放弃的，不想去认识自己真实的样子，所以你会放掉自己真实的样子，然后去追逐一个不是自己的那种形状。所以呢，有些镜子，有些人会让你引发出这种夸张的，或是不想认同自己的，照出觉得自己很糟糕的，然后不想去承认自己所有的样子的这种镜子，哈哈镜也是有的。还有一种镜子呢是会欺骗你的，就是说 你本来可能身材呢中等，但是它照下去之后变得好瘦，对不对？现在所有的服装店里面的这个 fitting room 那个镜子都是要让你瘦的，你会发现奇怪，在那边试穿的时候怎么看起来哇好修长，回家穿起来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也有这种镜子，就是说 它告诉你另外一个你想听的，你想听什么，你需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但是他不是你真正的样子。还有一种镜子，有一种人呢，他不断的诱惑你去照他，对不对？他就像一个魔镜一样，他因为希望你一直到他的面前去照这个镜子，所以这个镜子就会诱惑你哦，他会一下子给你好的你需要的，一下子给你不好的坏的，一面给你糖一面给你鞭子。所以呢，他一下子对你很凶，一下子对你很好，对你很好是告诉你，你看我可以好好到这种程度哦，然后再来对你非常的严厉非常的凶，告诉你我也可以不要你哦，你看我也可以把你打到十八层地狱。所以你会发现你会被他控制，你会被他诱惑，你会被这样的人无形的掌握在手中，因为他就是希望你每一天都去照他，表示他对于你对于所有一切的控制性跟重要性主导性。这种镜子也是相当相当危险的。那怎么去判别呢？就是当有些人对你好的时候，他是有所求的，他很爱你，但是他的爱是高利贷，这样的人就是这种镜子，你要非常的小心，才不会掉到他的游戏他的漩涡里面。你会发现你一辈子赚不出来，而且会浪费很多你的生命，因为他喜欢制造很多的陷阱让你掉进去。这种诱惑的镜子你自己也要注意，他绝对不是引发你的人。但是这种诱惑的镜子也会给你很多好像暗示，你看我知道你做了坏事，全世界都不知道只有我知道，你有一种才华全世界都不知道只有我知道，你有一种能力全世界都不会用只有我会用，你有一个黑洞别人都没有发现只有我发现的，你是一个最糟糕的人。其实这种极端的字眼都会出现在这种诱惑的镜子。我觉得当我们遇到这些人的时候，我们会误以为他是引发我们的人。哈哈镜，哇，
很夸张，这个瘦身欺骗我们的，哇，正是我们需要想听的，这种诱惑的，这种想要掌控的镜子，让我们不得不屈服在他的这种陷阱里面。这些都不是引发我们的人，真正引发我们的人的那面镜子，它其实是真诚的，它是真实的，它所有东西都是不求回报的。你会发现你对这种人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好想要接近他，因为你会发现你自己最极致的好，最真诚的好，会在镜子里头，他会反射出来给你。但是在他面前，你也会非常的自惭形秽，有时候你也会羞愧，因为你知道你最糟糕的那一面，他也会真诚的反射出来，他不见得会告诉你，但是你自己就会呈现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某一些人面前，你会感觉自己这个无所遁形，你会觉得自己好像被他看穿了看透了，但是他连说一句话都没有，他只是用一种非常温柔的眼神看透你，而且他在看你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要求，没有任何的回报，他相当的包容你，然后他接受所有你的一切，他只是做好镜子的责任，他该反射什么他就反射什么，他没有任何自己的企图或者是动机。往往这样的镜子他就是引发你的人。他如何引发呢？他让你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他认为你在镜子面前呢，看到自己好的样子的时候，就会越照越好，越变越好。当你在镜子面前看到自己真正去面对自己真正不好，去诚实的摊开来，自己去扒开来的时候，你也会去改善。虽然他没有做任何的动作，他也没有做任何的这种建议跟提醒，诶，你自己就会去改变，你自己就会变得更好，你自己就会去无存精。好奇怪的感觉，在他面前你只有一个念头，你要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这是不是一个我觉得很棒的前进的动力呢？你找到这个镜子了吗？这个镜子就是引发你最好的心智模式的那个人。我觉得当你遇到他的时候，你只会有一种感觉，他只会用一种态度对待你，他只会非常非常温柔的对待你。你感受到了吗？这种温柔的感觉会让你在你的生命里头产生的巨大的变化，没有任何的压力，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也许你体会过成功，也许你失去过健康，不管任何一个结果，其实都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是什么样的东西把我们带来这里，是什么样的一条路让我们走到现在这个位置。看清楚了，看透彻了，我们就知道接下来我们要往哪里去了。

总是要停下来回头看一看，现在就是最关键的一刻。当下的力量有这么的大，它让你清除过去所有在你身上产生的一切的重担。你要记得，你必须要有一对翅膀，在未来你必须要飞起来。过去只能够留下刻痕，不应该再给自己过多的重量。

把所有想要的一切暂时先放下，让自己毫无目的的每天过着非常规律的生活。你要知道，在生活当中产生的所有的一切，也许就是你接下来的方向。朝着那个方向简单的走过去，你会变得很有力量。当我们自己变得强壮了，变得坚强了，你会发现你的眼睛就知道眼前的那条路该怎么走了。每一个成功在我们身上都是一个蜕变的很重要的环境跟机会，在这个时刻让自己变成一个凤凰，当你飞起来的时候，这种温度能够温暖你的心，也能够温暖你的世界，你的生命。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情，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如果现在的你没有比以前更好，那么何苦要坚持做以前的你呢？五年后的你，有没有可能也是五年前的现在所定下来的？也许我们应该要把握当下，不要一味的追逐未来，或者是缅怀过去。在我们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尽了最大的努力，也要保持最大的弹性哦。因为在达到梦想之前，还有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人事物可能会出现。如果我们可以保持最大的空间与弹性，就有机会看见不同的路径，不同的一扇门。也许现在感觉起来设下的目标是这样的长相，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走到不同的路径，也许我们最后得到的可能会出乎意料之外的好，甚至超越我们的预期哦。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尽最大的努力，要记得把握最大的弹性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嘉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上藏着一些可爱的巧合？譬如一高兴就会忍不住哼歌，
1: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0: 又或是只要吞下一颗蛋黄就会忍不住打嗝。那些你以为的特立独行，其实是阿公阿嬷几十年前就活过的浪漫。这些似曾相似的密码，原来早就写在阿公阿嬷的老灵魂里。八月第四个星期天，祖父母节，去和那个最像你的阿公阿嬷对个密码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回味夕阳榕树下的不老情歌。
2: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是每个人都值得的幸福，你一定也会遇到。我是戴小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4: 今天累不累啊？
3: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5: 宝贝下课啦，
3: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4: 想吃什么啊？
6: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嗨，一周的忙碌都结束了吗？该是拜访一下自己的时候了。现代生活的特色是忙碌，忙碌的特色是疏离。拜访自己的心灵常常成为很稀少的活动，以致我们都成了自己家里的陌生人。现在淡江大学洪英正、政治大学钱宇芬两位教授邀请你一起进入心灵深处来思想与对话，欢迎收听心灵访客。

0: 欢迎收听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灵访客啊。我们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六晚上十点在台北 FM90.9 以及礼拜天晚上八点在桃园 FM104.3 播出啊。非常欢迎好朋友能够加入我们的行列，锁定我们的频道啊，我们一起在空中分享，一起来聊一聊啊。我是英正，
1: 我是玉芬，还有 Monica 一直跟我们一起服务大家，大家一定要记得哦。
0: 这个我想最近哦，这个 AI 哈、哦、真的是可以说是高唱入云了、这个几乎日常生活啊、工作啊，到处都可以听到 AI 哈、现在好像这个不会使用 AI 哈、或者是对 AI 不熟啊，让人家感觉好像是文盲一样哈、这个现代文盲就是好像你到现在还不知道
1: 什么叫 AI、
0: 对对对，但对很多人来讲 AI。可能就还是把它当作有点像一个 Google 的搜寻引擎的一个应用了哈。其实这个当然是，只是初步了啊。对 ，AI 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啊。
1: 不过真的，
0: 我们今天看到一个蛮有趣的哈，就是说，因为我最近也发现了，有时候跟一些这个不管是学生呢、就是年轻人，或者是跟一些同年龄的人啊，那在聊的时候，常常动不动就会听到说，那你这个有没有问一下 AI？你有没有问一下 AI？ 问一下 AI 这件事，好像变成是一种天经地义啊、而且呢，理所当然的一种，你知道吗？一种生活方式啊，或者解决问题的一种这个一定会采取的答案，就是问一下 AI。对，这个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一定不对哦，譬如说我们当然一定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啊，这个大家都晓得现在的知识是到爆炸啊，网络上的知识啊，这个可以说是随处可得。那这个有太多的软体嘛，甚至相片抛出去也可以告诉你这个是什么嘛。然后呢，这个你要搜寻什么关键字，你只要打的越丰富的关键字，你跳出来的某一些这个交集的那一些讯息可能对你会越有帮助，对不对？那AI 当然也会有类似的功能了，如果说这个议题，你现在如果说把，你知道吗？这个像，这个一些时下人物的一些名字打上去，这个恐怕呢，这个相关的很多信息马上就跑出来，对不对？那可能图片也是一样啊，对，你很想看，谁的什么什么什么某某，他的这个，譬如说小三呢、等等，那就要跑出来啊。对，那我们就看到就是说现在居然已经开始有这样一个趋势，或者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出现，是什么呢？我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有趣的新闻，这是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就是说在浙江省杭州市，我们都去过，这个杭州以前古名叫临安嘛，这个有一个离奇的登山受困事件了哈，就是有一个这个江苏的苏州啊，这个苏州这个我们这个也不是陌生哈，这个因为杭州苏州都很近哈，就是他呢因为跟妻子吵架啊，结果呢不准了啊，就他就问 AI 哈，说哈那心情很不好，我应该到哪里去走走？就 AI 就。根据他的心理性格身高体能这些相关资讯、就推荐他呢说你可以到杭州临安的浙西山间的同工间、这个山间就尖就是那个、很尖锐的尖、就是浙西可能是山间、就是山一个比较尖锐的山峰吧、其中有一个叫同工间、那么去走走，结果呢你知道吗，这一位先生、他就深信不疑啊，他居然就真的是往那边跑了，你知道吗？因为他跟太太吵架心情不好、然后他都没有想一想、自己也没有这个登山的经验，然后也没有预备相关的装备，结果呢就这个完全、不管不顾就往那边去了啊，结果果然你知道吗，
1: 出事，
0: 果然出事了，对不对、结果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8月12号晚间、就是有人通报说、有人呢受困在这个同工间的山区、那么所以总共出动了12个人救援、才把他给救出来、 所以这个我觉得啦，当然这个故事听起来也是非常简单的啊、哦。那只是说，哎，为什么一个人哈、哦，就是会在某一种情况之下，会对 AI 所提供的资讯哈、哦，
1: 深信不疑，
0: 深信不疑。而且呢，你已经走到那个山里面，你已经知道那个山对你来讲哈、哦，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威胁。哦，因为那个山基本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没有开发，大部分都是没有开发的区域，山高林密，道路陡峭啊、
1: 嗯。
0: 那而且呢，晚上更是不要讲嘛啊、哦，更是容易迷路啊。
1: 哦，嗯、
0: 那这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先生啊，这个男子他本身哦是没有任何登山经验，结果他居然一路爬了1300公尺高。
1: 哦，
0: 对不对？1300公尺高嘞，
1: 哇，哎，
0: 对不对？对对，很高啊，很高啊，对不对？终于找到他，所以找到他的时候，他这个人还算好整以暇，他虽然已经受伤了、哦，那他坐在自己带过去的折叠椅上啊、哦，但他的体重也不轻啊，还有80公斤啊、哦，然后呢，这个所以呢，你往救援队呢要把他给这个搀扶下来哈、哦，其实呢路况也都不是很好啊，因为地面湿滑啊、哦，大家的体力都很有限。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说对这个事情来讲，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当然一个是说救援的问题啦、啊、那为什么 AI 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可以讲说只是一个什么，只是一个我们就一个资料库好了、嗯、好不好、嗯、好不好，对，就是把它叫做资料库，当然它还有更复杂的功能或者是更进阶的功能，你为什么会把它认定成它说的就是、
1: 就是、
0: 值得你100%的相信，对不对、嗯、哼哼，今天确实很多，譬如说我们今天假如说譬如说动不动就问说这个你知道现在这个跟以前一样吗、
1: 嗯、
0: 哪一家餐厅最好对不对、哦、对啊，譬如说呢这个送什么礼物给你朋友最好、
1: 嗯、
0: 这个可能都会问 AI 哦，是不是、嗯、啊，那请你帮我规划一个旅游行程，套装旅游行程、啊嗯、对不对、啊、什么都是用 AI、啊、现在很多人都是假手 AI、啊、甚至呢很多资料丢进去，我知道有些学生、啊、也甚至夸夸其口，就是说、啊、我把很多资料丢进去，他写出一个报告比我自己写还好、嗯、对不对、啊、我想这个调我们也都听过很多次，对不对？但其实我跟你讲 AI 写的再好也不是你的，对，你根本完全没有那一个，你知道吗，整个生成过程当中的这些逻辑或者是这一些认知能力，
1: 对，
0: 对不对、哦、或者是这一些认知的素材你都没有啊，你只是看到一个结果、哦、那 AI 为你作价不代表你 AI 所拥有的那些能力、哦、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大家对 AI 所提供的答案会深信不疑，对不对、哦、今天有人比如说婆媳不和问 AI 对不对、哦、今天可能这个儿子不听话问 AI 对不对，
1: 其实这个很可怕、欸哦这个、很可怕，
0: 孩子吐奶问 AI、对不对，哇，这个
1: 不行
0: 我不知道、哦、这个问题我觉得 有法律上问题，有伦理上问题，对不对、因为这涉及到很多所谓的有没有引导错误的问题、
1: 嗯、
0: 对不 对,
1: 对、
0: 哦、这个可能未来、这个就像你知道吗，有很多都会说、啊、这个、啊、这个不代表本台立场，有没有，以后可能就是说、哎、这个只是 AI 提供的，不代表我们的意思、啊、对，免去一些，
1: 目前其实常是这样、啊、
0: 对对对，
1: 就是你看到一些文章就会写说谁谁谁，然后一定有一个 slash 叫 AI 协作，
0: 对啊，我知道啊，可是 AI 不是法外这个豁免的地方啊，对不对、嗯、如果 它就是你自己弄出来，然后在传播市场变成是很多人会，你知道吗，这个好像一起来追随一起来相信的一个议题的或者一个内容的话，其实这方面呢，我觉得本身是很值得我们去省思的哈、
1: 嗯、
0: 对，那我们今天谈的虽然是一个啊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个情况啊，那我认为其实在台湾应该也是这个无独有偶啦，一定也会有类似的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对不对、啊、很多人可能就是常常动不动就说、哎、我来问一下 AI 啊，那其实我觉得慎思明辨啊，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在使用任何一个工具啊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具备。我以上所说的不是反对 AI 啊，而是我们在使用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工具的过程当中，我们仍然要具有一定的主体性啊，主动性，对不对啊，然后呢我们本身 也要具有一个慎思明辨的能力，对不对？否则我们就无形当中我们就等于被牵引着走了嘛，对不对？就像这位先生啊，对，他自己都没有各种条件，他居然就跑到那1500公尺高的地方去，对不对？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而且说实在他这个造成的社会资源的浪费也是非常严重。
1: 对 啊，
0: 对，好啊，我们今天特别开头这个跟大家谈谈一个就是说 AI 到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上面未来要扮演的角色，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灾问，也是一个未来我们人类社会要共同面对的议题。但我们自己本身不要入了迷惑啊，这个圣经这四个字入了迷惑，很多人真的是入了迷惑啊，就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好像理所当然，就像圣旨一样对不对啊，就是好像是无从去反对的对不对？不然会不会哪一天忽然间有人在跟你 argue 说 AI 是这么说的那这个就真的大家是要瞠目结舌了。
1: 不过你如果反问 AI 说我可以相信你说的吗，他会说你只要参考就好，所以你少问了这一句

0: 国人非常关心台湾，
1: 是被杀掉的那一个。
2: 哇，这么多人说这么多话，哪一句我们听进去了？哪一句敲开了你我的心门？这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细细品味。

0: 受骗，好朋友，今天受骗了。我们谈一个跟健康有关的一个标题啊，因为这段时间呢、啊，其实在可能跟我们的年纪有关了、啊，或者是说跟我们同温层啊，这个年纪嘛哈，应该叫做有一个概念叫口核哈，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 ？Cohort 这个就是说、具有共同经验的一群人哈、啊，就是说，譬如说就是有点像都战后婴儿潮啊、或者是 X 世代啊等等，这些就是一群口核嘛、那我们这个大概比如说五六十岁的人，可能大家听到的、或者是、这个关心的也都会越来越像嘛、生活形态各方面也比较接近，人生经验啊或者是走过的历史 的轨迹脉络也都是比较像、那因此最近就是不约而同常会听到的，就是很多人好像忽然间心梗啊、对不对、或者是中风、对不对、那我们就、有看到一个这个标题说心梗中风不是突然来、不是突然来、对不对、然后他中间写了说胆固醇钙化物悄悄堆积、那一接医生接啊，五招救血管最推一检查最推一检查，我们下面会把那个、一些譬如说什么什么
1: 简介一下吧。
0: 对，当然了，当然这个希望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业配啦，但是因为我一直觉得说确实、像 我自己的那个、学校，我服务的学校以前有一位、这个就是跟我在同一个楼层，研究室跟我在同一个楼层、一个很和气的老师、那也当过那个我们学校会计系系主任哈，对啊，真的人很好，他每次看到我都笑眯眯的啊，然后呢很有礼貌，就会跟我打招呼哈，对，但是有过了一个暑假，我忽然间听说他走了，他比我年轻至少有十岁啊，对啊，那时候真的是也是忽然间有一点当下呆若木鸡啊，想说啊，真的是人生无常啊，怎么会这样？那也是跟心血管疾病有关，
1: 心梗啊，
0: 对，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就心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而且很多人都是没有症状的哈，没有症状、那这里特别提到就是说可能你会累积很多的斑块啊、对不对、斑块这个其实我自己个人在身体检查的时候医生有提过说这个要小心这个方面，对不对啊、那么有时候你知道吗，这个心肌梗塞啊或者是中风啊，你才发现说其实你是有一个斑块存在的，对不对、有斑块这个问题存在、那血管硬化虽然很难完全的逆转，但是可以控制三高，均匀的饮食，规律的运动跟戒烟等生活习惯、那这些生活习惯都是健康的生活习惯来延缓、这个所谓的、你的老化，还有呢可以稳定斑块、稳定斑块、来维护你的这个心脑血管的健康啊，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哈。所以他这里特别提到的就是这个有最推一个检查，那个检查叫做什么检查？叫做颈动脉的超音波。
1: 颈动脉超音波。
0: 对，颈动脉超音波啊，这个其实他就是说，如果有这个颈动脉超音波哈，其实可以很清楚。就是说帮助医师、去看出来说你的那个譬如说颈动脉，因为颈动脉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可以讲说血管流通的管道嘛、那有没有这个动脉粥状硬化的斑块 或者是局部的血管壁是不是变得很厚 对、那么这个有很多病人他们都没有什么症状、那可是血管已经变成这样对不对？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确实也是要非常小心啦、那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在相关的报道当中一直强调，就是说动脉硬化呢，其实最可怕就是因为它没有感觉，它没有感觉、那它不会痛，对不对、然后呢，可是问题胆固醇、发炎细胞跟钙化的物质会堆积在你的血管内壁，形成斑块。几十年过去啊，那么慢慢的你的血管就越来越窄哦啊，有一天万一斑块呢破裂，血栓形成，你可能就会出现这个所谓心梗或者是中风啊，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就是人家讲铁齿了啊，对不对啊，所以 这个对有些医师来讲哦，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这个颈动脉的超音波哈、哦、是他个人在操作上啊非常喜欢的一项检查，因为没有辐射，不会疼痛啊，而且可以直接看到血管内壁的厚度啊，有没有斑块以及血流是不是受到影响啊。所以这个如果说有机会哈、啊，大家如果有机会啊，譬如说你刚好有这个相关门诊啊哈、啊、等等啊，那倒是可以跟医师研究一下啊，说哎。我能不能够有这个机会安排啊做这个
1: 健检？哎，健检一定会包含吧？
0: 不一定啊。
1: 那如果没有的话，健检也需要
0: 就是
1: 留意啊。
0: 对啊，有没有颈动脉的超音波的检查啦、然后呢，这个有八种状态的好朋友，你要特别注意啊，要养成这个预防啊血管硬化。有哪八种人呢、啊、就是高血压、糖尿病、高胆固醇、抽烟、肥胖，还有家族心血管的病史，还有长期压力都很大，缺乏运动、
1: 我已经中五项了怎么办、
0: 钱老师、我们真的要小心哦对不对、然后呢，另外就是你的内脏脂肪很多
1: 对不对？六项了，
0: 其实肚子大就是内脏脂肪很多。
1: 你说才八项啊？
0: 对啊，
1: 那我已经中六项了耶。
0: 还有胰岛素阻抗，还有像慢性发炎，这跟前面都有关啦、就是会使你的这个血管老化会加速哦。所以我们所以也不要小看这个部分啦、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我们引用一个这个国内一个也是算是蛮有名的一个医师哈、他的这个提出来的建议啦哈、这个医师叫刘伯仁啦哈、是我们台湾基因营养功能医学会理事长哈、他有授权啦哈、那我们可以分享一下他的一些建议。他说第一个哈、就是你一定要控制你的血压、血糖跟胆固醇。然后第二个，多吃蔬菜、豆类、全谷、坚果，还有深海鱼这些天然的这个所谓的原型食物。我觉得一二钱老师都做得还可以啦，第三个肯定是不及格了。为什么？因为他说要150分钟，一个礼拜至少要150分钟，两个半小时的规律运动。
1: 哇，那每天就要半小时、
0: 对，而且要加上这个阻抗哦，阻抗的
1: 阻抗，
0: 对啊，阻抗的，就是很多人在做那种有没有拉绳子啊，有没有对吧？丢球啊，接球、丢球，这个都是阻抗，对不对？哦，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戒烟啊、还好了，这个、
1: 没有、
0: 我们当然没有这个这个抽烟的这种行为过哈、那这一点我们两个都做得很不好啊、我不晓得这个莫妮卡做得好不好啊，应该会比我们两个好一点啊，叫做好好睡觉。
1: 对，
0: 好好睡觉。我觉得睡觉。大家可能都会睡觉，但是好好睡觉可能不多，所以睡眠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大学问、对不对、人家常常讲说睡眠就是你要比如房间就有一定 的这个设计啊，不要太亮啊，对不对、然后因为我们的这个褪黑激素啊、对不对等等，都会跟这个你屋内的明亮程度有关啊，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有时候呢、像我们刚好又住在比较靠近马路，对不对、所以车身啊、等等这些对我们也是对了，但我们的隔音算做得不错了、但是有些人相对来讲对不对、譬如说你的好朋友啊，对吧，你们一起主持节目啊，听说住在深山里面啊，对不对、那个应该是春眠不觉晓啊，对不对、对不对、你知道我在说谁吗？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吗？就跟我们团契的一个小姐妹的名字是一样的。你不是说她是住在山里面吗？住在某某山庄嘛，对不对？对，那种住在应该里面就是没什么车的，对，那种就是处处闻啼鸟的嘛，对不对？对，所以好了，讲那么多哈，我觉得哈，我们要特别小心哦，就是。我这个刘医师他特别提到、他说血管不像皮肤啊，看不到皱纹，但他会老啊，老不是老在外表啊，我们里面也会老，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啊。所以今天啊，我们透过这个标题啊，我是觉得他说最推一个检查，那么以这一篇文章当然是叫做颈动脉超音波了、也是刘医师本身非常觉得很喜欢。病人呢有机会啊去做个检查的一个这个项目啊，那我个人是觉得 如果有医学上有这样的专业人士有这个说明，哎，其实如果说在未来有刚好有个机会啊，不管是健检啊，或者是说刚好在门诊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哎，倒是可以哈、啊、去询问看看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项目啊，可以来落实哈、啊。那么让我们更多的了解我们的整个啊心脏血管的一些状况啊，那
1: 其实蛮重要
0: 的，对，对我们来讲是很好的啊。好，我们今天的标题呢叫心梗中风不是突然啊。那胆固醇钙化物悄悄的堆积，血管硬化早就开始了啊！医生接呢，五招救血管啊，最推一检查。

0: 夜晚悄悄地来了，心也慢慢地静下来。心理学教室邀请你一起翱翔在心理学知性与感性的星空中。心理学教室，
1: 心理学教室，好朋友，心理学教室，今天我们来谈一个，我觉得是在某一些国家社会，可能会某一群人会有这个行为啊，或者说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呢，其实以我自己身为一个在台湾成长的人啊，我觉得这个要在台湾发展或者在台湾出现，可能短期内不太容易啦。这个就是现在已经慢慢也有一些人在谈了，那个东西叫做迷你退休。
2: 迷你退休。
1: 对对，叫
2: mini, 退休还有迷你。
1: 迷你退休叫 mini retirement, mini retirement, 那这个其实。
2: 会不会就是短暂的。
1: 对了，其实就是。
2: 休息。
1: 就是 sabbatical 了。sabbatical, 对。我想那个钱老师一听就知道，就是休假年了 ,sabbatical, 那其实呢又叫 gap year, 这个大学生毕业啊，就是有一个空档的一年啊。那么还有一个名词就是停工。对不对停工这个就叫 hiatus, hiatus, 那么或者叫 career break, 像这些概念那我为什么认为说这个基本上在目前台湾社会或者是在绝大多数的社会我都觉得不太容易，可能在欧盟的管辖的范围里面的某些比较高端的人收入很高的可能有机会了。对不对？但是你想像钱老师跟我一起我们认识的一位其实也是很优秀的弟兄，对不对你看他以前也在美国那种全球知名的大厂对不对但是你看当 AI 来的时候说砍就砍掉了对不对不得了，
2: 他就被退休了，
1: 他是首席的呢，对不对？
2: 对，他是首席的，
1: 对对对，那一种可以说是在整个 team 里面是首席的，可是还是一样啊，挡不住这个时代潮流。所以你要讲这个叫做 mini retirement。我们今天如果说有人来跑来跟 Monica 说，Monica 你要不要来个 mini retirement？ 他马上会就说，是什么意思啊？是要对我下手吗？来一个变相的之前吗？还是什么？对不对？我觉得，所以我认为在台湾。基本上不太可行。那台湾的那个教授工作七年可以休假一下那你知道那个其实都是有条件的你要申请国科会，你要申请国科会，对不对或者科技部的某一些专题，对不对？
2: 而且休假前你要交先交计划报告。
1: 对对对对对，没有不是说你
2: 休假后要 report。
1: 我就我所知道的 report 是小事了，比较是前面的申请比较严谨了，对不对？那台湾有一句话叫逃鬼
2: 新的
1: 对对对通常是这样那这个我们先不管那个大学老师那一块啦因为那个是很特别的情况但是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迷你退休就是它的重点是说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有没有可能就是好像我们到了某一个时候我们就主动安排一段时间暂时离开职场然后去完成那些一直想要做但是没时间做的事钱老师你有想过 mini retirement 吗你那时候从政大到台神台神再到林神也都是无缝接轨嘛
2: 都一直无缝接轨
1: 我个人认为以台湾的这种职业或者就业环境我们觉得不太容易
2: 对啦 我觉得其实是心态的问题啦那我们若对我们自己所从事的这个专业是非常的上心然后或者是说就是非常的忠诚的话事实上也没有所谓的休假
1: 对
2: 因为其实就是一直在完成某一些任务嘛
1: 所谓的 mini retirement 当然他讲的就是如果你把它讲的就是一个很短暂的休息像他说一到三个月也可以算是一个 mini retirement 那老师们寒暑假就是一个 mini retirement 嘛对不对但是以在企业或者一般的这个劳动市场的工作者来讲我觉得要好像去取得一到三个月的休息除了那些产假育婴假那些不算以外我觉得基本上是 不太容易，
2: 其实不容易，
1: 对不对？是不容易，因为你试着想想嘛，你在这个所谓的不管是一到三个月或六到十二个月，你这中间你的工作要有人做啊，对不对？要有职务代理人啊，那个人是谁？对不对？还有你会不会自己有点担心你会被取代掉，对不对？当有人 接手你的工作了，然后你以前服务，假如你是一个业务员，你所服务的客户人家开始找他，就发现了，哎呦，这个新的这个对接的这个窗口反而更热心，而且做得更好，你会不会忽然间有一种惶恐出现呢？对不对？然后还有呢，你会不会慢慢的因为远离了决策核心，你慢慢的你知道吗，这就是叫做坐冷板凳嘛，被边缘化嘛，然后你的重要性越来越被稀释掉嘛，对，你会不会开始有这个担心那还有呢，就是说你这个时候的 mini retirement 这段时间真的能够是一个 retirement 吗？
2: 对啊对啊，对对，重点就在这里啊，
1: 对不对反正每天在那里担心因为有些人常常会有一种你知道就是说太过于浪漫的想法，说我这个比如说退休以后我好多时间我可以做自己的事，就发现就陷入了孤寂的星球这个永远的无聊对不对一开始可能会觉得你看我都没有时间压力，我睡觉可以睡到自然醒，但是问题你也睡不着啊，
2: 对
1: 对不对？
2: 你滑一滑手机这个我的工作职场发生什么变化了吗
1: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 mini retirement 但我觉得是一个想法啦那除非把它制度化，就是说企业界呢就是也允许一定年资以上的这个譬如说工作者对他可以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而且有这样的一个 mini retirement， 而且对他的其他个人的劳动相关权益都没有任何负面影响不会有任何被取代啊或者是被架空啊那等等的这些问题出现否则呢我觉得这个 mini retirement 就像我刚刚讲的，可能是在某些比较你知道吗高端的收入的工作者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行为或者这种思考啦一般的劳工或者一般的劳动阶层我都觉得
2: 不太可行
1: 基本上是不可行，对不对
2: 对。
1: 那还有就是说我们事实上也可以思想到嘛，那个所谓的 mini retirement， 你到底你刚刚讲说想要去做一些自己最想做的事那问题那个自己最想做的事有些时候不一定能够配合上因为你想做常常有很多条件要能够同时配合上来，对不对？那通常这种想到的就是无非就是什么，就是要么就是旅游嘛对不对要么就是短期进修嘛，对不对？那要么就是好好的去比如说做个身体健康检查对不对然后好好的真的是充分的休息对不对？跟那个你知道吗产假育婴假的概念很像
2: 我觉得这一两个月就好了，
1: 对对对对那基本上差不多是这样的那很少说你真的有这个你知道吗三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的一个什么你最想要去专注去做的事，因为再长一点对不起可能那一些事情所需要的时间会更久，譬如说你要完成一个课程，你要完成一个学位，对不对你要写一篇什么样的很专业性的这个报告等等但是那个你也没什么 retirement 你反正可能会陷入一个更大的压力，对不对我知道有很多数位移民你知道吗他们其实呢就是会拿个电脑只要可以上网，对不对他们就是全球呢就是都是他可以随时上网工作的地点，所以他可以比如说这一周呢他可能人在西班牙，对不对那可能再过几个月他又跑到意大利去，对不对我知道这种数位移民我们台湾也有开放那问题是这样的工作者其实一定是劳动市场里面的少数少数中的拔尖者，对不对而且地位一定很高的，他们在组织里面的地位一般来讲都不会太低，对不对
2: 对。
1: 那因为你的工作要能够透过网络来完成，基本上它的技术的含量一定是很高，而且呢你的这个影响力是大的，所以人家才允许你用这种虚拟方式来工作 对不对、哦、不然这有很多的需要考虑的问题啦、哦、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其实我们今天谈到就是说mini retirement、啊、这一个相关未来会不会在台湾社会变得是有人开始把它当作是一个也许是新鲜吧，但会变成是一个流行，甚至变成一个制度，这个有待继续的观察啊。那我们今天先谈谈这个 mini retirement 的概念啊。下一次我们会有这个下半段啊，谈谈说，哎，有些研究发现说 mini retirement 好像也有一些好处啊。
2: 嗯，
1: 那我觉得好处不言可喻了啊、嗯，对不对啊？这个有些事情啊，你知道吗？这个我们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歇后途径嘛，听了就知道哈、啊，就是说，哎，休息一下。
2: 对，最后就突飞猛进、哎、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动力出现
1: 会表现得更好，对不对、嗯、所以每天工作如果都没有礼拜六礼拜天绝对也不行，对不对、嗯哦、反正经过一个沉淀以后呢，哎，你呢到礼拜一啊，哎，又再一次、哦、你知道吗，这个哎蓄势待发，对不对、哦、这个一飞冲天，所以有些好处是可以去理解的。那还有哪些其他好处呢？我们在下一次啊继续跟好朋友在空中分享。

0: 朋友，多久没有打开心锁，畅谈心情了呢？悄悄话，要与你一起真情谈心。悄悄话。
1: 悄悄话，洪老师，我们悄悄话，呵呵嗯、这个不是拍你拖背哦，这个是、因为很重要、哦、所以呢，我们要继续的录哦。然后呢，我们现在是录第51集，但是我们的那个什么，那个如何就是探讨依附关系。童年影响我们的依附关系，然后依附关系就会影响我们长大之后的很亲近很亲密的人际关系嘛。对，所以呢我们已经探讨了这个从42集到51集，整整十集耶，十集，当然每次都只有十分钟左右但是其实我们就一直探讨，我们探讨了怎么样提供给现在正在成长的孩子有一个安全依附的环境然后后面我们就探讨了三种不安全依附的样貌然后呢再来我们就慢慢的谈那怎么样长大之后我们长大我们可能是一个不安全依附的状态我们怎么恢复安全依附的一个内心的状况好让我们的身心各方面都有一个很好的修复，对，所以我们大概就是这个历程。那我们谈了成人如何重建安全依附的具体练习，我们谈的都是很具体的练习哦。对，我们谈了身体，我们也谈了这个情感情绪，然后我们也谈了关系。最后我们就真的终于要来谈其实很重要的，可能这个在一般坊间不见得会谈依附关系的时候心理学的领域不见得会注意到这个部分，但是我们基督徒其实一定要特别注意到这个部分，就是灵性的部分，就是与神的关系的部分。那洪老师，你知道吗，安全依附如果要放在灵性或者是基督徒的信仰里头你觉得怎么样在透过信仰的过程去重建安全依附，就本来是比如说就是焦虑的或者是逃避的或者是就是混乱的本来是这种形态，那我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了那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到底要透过怎样的一个具体的操练，然后让自己的这个安全依附好像可以表达出来？
2: 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漫长的过程呢。
1: 对，的确
2: 就是说自己要真实的去经历过就是怎么样子真的是就是你知道吗即便是在一个不管是软弱啦或者是一个悖逆的情况之下但是就是神从来没有离弃过对，那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生命里面的一个很破碎但是又被重建起来的经验
1: 洪老师已经讲到一个第一个很重要 的重点了就是其实我在这里会讲到三个管道第一个管道很重要那个重要就是与神真实的关系那与神真实的关系其实那不是什么宗教行为不是你有好好的去主日做礼拜有好好参加教会祷告会或者是有做什么有好好的带小组或者是参加聚会那有些时候是人到心不到对不对对，所以其实不是这些而已，而是你跟神有一个真实的关系， 这个真实的关系真的是蛮重要的。
2: 嗯，
1: 对，所以你刚刚讲说，哎，即便自己在悖逆的状态，好像也确信，而且也经验到神没有离开你，虽然你的行为是不稳定的，你依靠他的行为本身是不稳定的，但是你又经历到神没有离开。
2: 对
1: 对
2: 对，所以我刚刚讲说，这个应该是一个还蛮漫长的过程呐、啊。
1: 嗯哼哼，
2: 对，也就是说，从很多之前的负面的啊，或者是被离弃的啊，被辜负的啊，被遗忘的，
1: 嗯哼，
2: 的这一些经验里面要。你知道要把它好像缝合起来、哦
1: 嗯、
2: 然后能够走上来、哦、能够、慢慢点点滴滴建立起对神的那种信心认同，对不对？放心、
1: 嗯哼哦嗯哼
2: 哎、这个到乃至到完全的交托、哦、这个其实是一个过程、
1: 嗯哼哼哦、
2: 那当然了， 我在想就是说神也会兴起很多环境来让人有机会就是从那个焦虑到安全嘛，或者是从这个非常的可能就是就是应该讲就是说叫排除吧，排除啦，或者是这个非常矛盾的状况，这个到有能够完全的进入到那个安全，可能就是这个要透过上帝很奇妙的作为、啊、对，那有些人可能存着一些很比如说很刚硬的心，可能穷其一生我觉得也不一定能够真的是回到那个、安全预付的状态。
1: 对，所以我会觉得虽然是很漫长的历程，但是其实是有盼望的，但是这个盼望一定是当事人自己要有高度的觉醒。
2: 嗯，
1: 对，有高度的觉醒，有高度的察觉。

0: 实如果我们能够稳定的在我们自己的信仰的群体当中在教会里面，我们稳定的提供一个陪伴，而且不是去操控，不是去控告，而是一个陪伴聆听的一个属灵的同伴，又或者是我们在教会里面随着我们的年龄位分好像这个位分不是什么地位的高低，而是那个属灵的经历越多的这个所谓的长者啊，不是那个长老啦，不是那个教会设定的那个长老职啊，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其实父老啦，就是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有父老的身量的这样的人，他稳定的陪伴一些生命破碎，或者是说在信仰还在初阶的这种状态里面的人，就是说我们这个教会里面也要有可以安全的与他连结，稳定的与需要者连结的这样的父老的一个人物存在的话，事实上也可以帮助很多人建立那个所谓的安全依附在信仰的历程里面。所以我觉得听到这个单元的弟兄姐妹，其实真的也不要小看自己，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走过的那些历程，我们愿意回过头好好的兼顾弟兄，圣经上面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就我们愿意回过头来兼顾弟兄，那这个可以什么，可以帮助很多的弟兄姐妹也能够透过信仰建立安全依附。然后第三个其实是自己，自己其实本身要有这种自我察觉式的反思，因为你要辨识你自己是有不安全依附的状态的，这个一定要辨识，免得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不安全依附我们可能跟主要照顾者，甚至是跟自己的原生家庭的这个长辈父母所形成的那种不安全依附，我们把这种形象投射到我们与神的关系，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万劫不复的一种误解。那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本身要有这种察觉式的反思，然后呢慢慢的愿意慢慢的透过信仰在灵修当中，在与成熟的弟兄姐妹发展一个稳定的属灵的关系，在这个过程里面慢慢的把安全感，把那个安全依附的样貌把它建立起来，这个是可以透过信仰来修复我们的状态，这是蛮重要的。
1: 亲爱的好朋友，非常荣幸能够在每个礼拜六晚上有这样的机会跟您在空中相会，也非常感谢您对心灵访客的支持与鼓励。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者要给我们一些回馈或者您有一些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联络，非常欢迎您。您可以透过 email address 是 service@goodnews.org.tw service 然后小老鼠 goodnews.org.tw。 当然你也可以寄信给我们你可以寄到我们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上面写说心灵访客我们就会收到了。我们很高兴，那也盼望能够多多跟你联络。
0: 最后要提醒您，记得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按赞哦，在 Facebook 搜寻心灵访客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有任何想说的话，欢迎在粉丝团留言，我们会回应您。最后，敬祝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平安喜乐，
1: 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因此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诗篇上说，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又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电台，与您共享平安的祝福。平安月，佳音电台祝您平安。
2: Let go and let God， 放手交给神，相信神都有美好计划。我是贾雅琪，您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意大利画家达文西做学徒的时候，他的才华尚未显露。后来影响他一生的启蒙老师是当时非常著名的画家，但是老师年老多病，力不从心。当时这老师正打算放弃绘画。有一天，他吩咐达文西帮他完成一幅还没有完成的作品。年轻的达文西当时不敢答应，怕把老师的作品给毁了，但是老画家却坚持要达文西去做，而且他的命令是，你要用心把它做好。达文西战战兢兢地拿起画笔，在画架前恳求上帝。他说，主啊，为了我敬爱的老师所交给我的责任，恳求你赐我技巧和力量来完成。于是他开始动笔，并且越画越有把握，潜伏在里面的天分开始苏醒，并且创造出独一无二并且美丽绝伦的画作。几天以后，画完成了。老画家来到画室，看见达文西的作品，紧紧地拥抱达文西说，有了你，我从此不用再画了。有时候有些工作被交到我们手上，我们害怕自己没有本事，没有经验，于是惧怕退缩。可是上帝看见我们的胆怯，他也像这个老画师一样鼓励我们说，要用心把它做好。亲爱的朋友，造物主应许与我们同在，他的同在胜过一切。只要我们用谦卑的心求他赐下力量，他必给我们智慧，帮助我们完成。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生活需要好故事，就像城市需要灯。佳音人物侧写，让我们一起来听用声音来服侍人的楚云牧师的故事。提到资深广播人楚云，楚云大哥，大家一定对他温柔带有磁性的声音印象深刻。身为独生子的他，从小的乐趣便是阅读和听广播，看到家中的留声机就忍不住角色扮演，当起主持人。但他自己也没想到长大后真的会成为一名广播主持人。在踏入广播圈以前，楚云大哥是从事翻译与编辑的工作，他的文字细腻和声音一样，都能深深地打动人。但也许是凭着对广播的热爱，他毛遂自荐到景广，开始了广播主持生涯。一年后，中广对外招考，他以第一名录取进入。楚云大哥谦卑地感谢神，让他身为一名广播人，并能在佳音服侍。楚云大哥说，好的声音不在于音色、音质，而是亲身的经历。若缺少过程，那所表达出来的只是技术。神引领人，只要你愿意，他仍可以透过一句话感动需要的人。一个运用话语的人，你的话语代表自己，人和话语是合一的，话语一出去就有力量。讲道是这样，广播也是这样。所以一个用声音来服侍的人，他的力量就是来自上帝。楚云大哥也提醒我们，要学会感谢生命中每一样经历。当我们碰到一个接一个生命的冲撞，或是经过环境中的低谷之后，这些伤口就会变成一种能支撑自己也能感动别人的力量。楚云大哥从高中时期信主后，便火热地传福音，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到一些生活条件艰苦的地方，用他真诚的声音诉说着上帝的故事。他甚至还有个心愿，期待有一天能带着心爱的妻子到边疆去传福音。如今的他虽然已不是全职广播人，但楚云大哥说，他永远不会离开声音的工作，他将用他的声音永远服侍上帝，分享爱。让好故事持续发生，佳音需要您的支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
1: 是谁有时候一阵风雪，
0: 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3: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5: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6: 罗东 FM 90.3，
5: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6: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在这心灵沉淀的宁静时刻，请听这发自内心深处的祷告。
1: 你从水中经过，水必不漫过你。以赛亚书43章2节。

主，你并不为我们开路，如果我们还没有起步。你并不给我们帮助，如果我们还不需要帮助。你并不除去我们路上的拦阻，如果我们还没有碰到。可是，一等到我们真有需要的时候，你的手就伸出来了。主啊，许多神的儿女竟然把这个原则给忘了，整天挂虑前面未来的难处，他们盼望你先把前面几十里的路给铺平了，但是你只肯照着他们的需要一步一步地开路。我们必须从水中经过，然后才可以求你实现你的应许。有些人怕死，叹息自己并没有得到你在临终的时候所给的祝福。当然，他们得不到，因为身体健康正在做工的时候，离死还远得很呢。他们没有这种需要，他们所需要的是工作的恩典。等到死期临到，才需要临终时的恩典。愿圣灵来帮助我们，开启我们。我们感谢你。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位爷爷，他问他七岁的孙子说，等你长大以后，你会赚钱，你会不会想到爷爷呀？小孙子回答得很干脆，当然会啊，还加油添醋地说，我长大以后如果有了钱，我一定会给你很多很多，而且还会买一栋房子给你哦。爷爷听了好开心哦。小孙子见爷爷非常的高兴，就越说越多了。如果爷爷喜欢，我还可以给你更多的钱哦，你可以买车子，买游艇，买飞机。谈到这里，爷爷笑得连胡子都抖动起来了。小孙子他接着又说，只要你高兴，我还可以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买来给你哦。爷爷笑得泪水都流了出来。不，当然多年以后，小孙子并没有实践他的诺言哦。不过老爷爷还是很满足的离开了人世。有人会说，那老爷爷真是个傻瓜。可是有一个人他却说，不，老爷爷并不傻，他所期望孩子的并不是在于钱，而是在于情啊。其实每位父母他们也真的向子女要求的并不多，最主要是孩子能以真情相待，已经就心满意足了。圣经上说，你们做子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要孝敬父母，以孝敬父母来回应父母的养育之恩，这是子女所当实践的道理啊。我们若肯以真情的动机和态度来孝顺父母，一定能够蒙受上帝极大的赐福。盼望我们能够更多的来分享这份祝福，也盼望能够更多对我们的父母以真情回报他吧。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上帝爱我们，渴望与我们的生命连结，他因我们生命的景况喜乐，也因我们的悖逆忧伤。圣经上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佳音电台与您共勉，让我们一同与上帝共写神圣罗曼史，谱出优美又动人的生命乐章。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与状况，我们需要上帝所赐的智慧。愿圣经中的智慧话语成为你我的指引与帮助。
1: 圣经箴言十五章三十二节，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敬畏上帝，心存谦卑，听从管教与责备，做个有智慧的人。
0: 分秒守护诚实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圣经以赛亚书38章17节，经上说，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亲爱的朋友，上帝能拯救我们脱离黑暗与败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0: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有个寓言故事讲到一个职员、科长和经理一起去吃午餐，无意间在垃圾堆旁边发现了一盏被丢弃的油灯，似乎就是传说中的阿拉丁神灯。职员很高兴地捡起来，用手擦去上面的灰。突然间，油灯里喷出了一团白色的烟雾，果然有一个大精灵蹦了出来。油灯精灵说：
1: 我要给放我出来的人三个愿望，既然今天在场有三个人，不如

0: 一人一个愿望好了。
1: 职员一阵欢呼，马上抢着说：
2: 我先，我先，我要去海岛度假，划水冲浪吃海鲜。
1: 话没说完，油灯精灵就已经实现了他的愿望，噗的一声，人就消失了。科长接着是又惊又喜，连忙说：
0: 换我，换我，我想去夏威夷，海滩晒太阳，还有吃不完的美食和美女。
1: 噗的一声，科长也实现了他的愿望。之后，精灵转过头来对经理说：
0: 好了，他们都走了，该你了。
1: 这时候，只见经理绷着脸说：
2: 你叫他们玩够了，下午一点，准时回公司上班。
1: 亲爱的朋友，虚浮的愿望转眼就落空了。唯有认真敬业、尊重伦理的工作态度，才是成就心愿的最佳途径。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0: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路加福音22:31-32，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在耶稣的时代，妇女用双手紧抓筛子，用力地由一边摇动到另一边，在前后摇动，像锯锯子一样，以去除麦子上的粗糠。这是一个很剧烈的过程。上帝用这幅景象来警告他的门徒，当他走向十字架时，他们要面临极大的考验，他们将要像麦子一样被筛，而筛麦子的就是他们有力的敌人撒旦。于是耶稣拣选了彼得，告诉他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然而彼得不是有三次不认主丧失信心的记录吗？著名的神学家摩根写道，当彼得不认主时，他的信心并未失去，他的爱心也未失去，到底失去了什么呢？是他的盼望。当盼望失去时，勇气就会失去，人也变得怯懦。也许困难会使我们否认主，就像彼得一样，我们仍爱着耶稣，但我们的行为却是如此可耻。幸而并非一切就此完结，主对彼得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这些话意味着宽恕、关系和好以及新的服侍机会。撒旦的筛子不能阻碍耶稣的祷告，并且这应许对彼得和对我们都一样的真实。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你知道上帝他爱的穿透力有多强吗？圣经罗马书8:37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无论多远。

0: 多深，上帝的爱随时随处都在。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上帝从未放弃我们，他的爱永远不与我们隔绝。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Let go and let God， 放手交给神，相信神都有美好计划。我是贾雅琪，您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希伯来书11:8，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亲爱的朋友，这就是不凭眼见的信心。凡凭眼见的，就不是凭信心，乃是凭理由了。轮船横渡大洋，也是本着信心的原则。我们在海面上看不见什么途径，看不见什么海岸，我们却能一天过一天地在航海图上画着标记。当轮船前行若干里的时候，我们立刻就会知道我们已经到了什么地方。但是我们是如何来测量我们所画的行程呢？我们的船主每天拿着他的测量器，望着天，借着太阳来规定他的行程。他是借着天上的光，不是地上的光来航行的。信心也是这样航行的，望着天，借着神的光，虽然并没有看见航线、灯塔或是途径。许多时候，信心的脚步似乎牵引我们进入黑暗和灾祸，但是神开了路，夜半变成了黎明。让我们今天也这样前行吧，不是因为知道，乃是因着相信。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常常要先看清路程才肯起行，这样怎能在基督里有长进呢？信望爱是不能像长寿的苹果那样从树上摘下来的。创世纪1:1，起初后面就接着说神。神是全能的，神不单单引领那些自己帮助自己的人，神也引领那些自己不能帮助自己的人。你只要全心依赖他就是了。良好的机会常常是因为审慎过度而失去的。亲爱的朋友，信靠主耶稣，不凭感觉，不凭眼见，全心依赖他，他必引导我们向前行。

0: 心灵的深呼吸，
1: 心灵的深呼吸。
2: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3: 圣经路加福音22:31-32，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在耶稣的时代，妇女用双手紧抓筛子，用力地由一边摇动到另一边，在前后摇动，像锯锯子一样，以去除麦子上的粗糠。这是一个很剧烈的过程。上帝用这幅景象来警告他的门徒，当他走向十字架时，他们要面临极大的考验，他们将要像麦子一样被筛，而筛麦子的就是他们有力的敌人撒旦。于是耶稣拣选了彼得，告诉他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然而彼得不是有三次不认主丧失信心的记录吗？著名的神学家摩根写道，当彼得不认主时，他的信心并未失去，他的爱心也未失去，到底失去了什么呢？是他的盼望。当盼望失去时，勇气就会失去，人也变得怯懦。也许困难会使我们否认主，就像彼得一样，我们仍爱着耶稣，但我们的行为却是如此可耻。幸而并非一切就此完结，主对彼得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这些话意味着宽恕、关系和好以及新的服侍机会。撒旦的筛子不能阻碍耶稣的祷告，并且这应许对彼得和对我们都一样的真实。

0: 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我们透过耶利米书，我们彼此被提醒。我还是说，我们读圣经是因为圣经好像一面镜子，它不只是让我们说几千年前曾经发生过什么事，而是这些属灵的原则可不可以运用在今天我的生活里面。比如说，神差派耶利米对那个世代，那个他的环境去说话，今天神是不是也透过我，向我所周围的这个环境来说话呢？我有没有一个像耶利米一样一个勇敢的心，说我就是去说，我就是去说，或者我愿不愿意像那个听到神透过我周围的环境向我说话的人，我应该怎么回应呢？耶利米要勇敢的去说，而那一些掌权者有没有一个谦卑的心听得进去？今天在你的环境里，我的环境里，有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我的掌权的范围。比如说对我的家庭，如果我是一个一家之主，我对我的家庭，我有一些我的想法，我要这样做那样做，可是上帝提醒我说，对孩子不要这样，对你的另外一半说话不要这样，我听不听得进去呢？在那个时代，神透过耶利米对那些掌权者说话，而接下来呢，有几个很重要的是，这些掌权者应该怎么样回应？回应，他说：“你们若认真行这事。”前两天跟你分享，神在乎什么？神要我们行公义，神要我们好怜悯，神要我们为弱势的族群来说话。但是接下来他说，你如果认真的去做这几件我要你做的事情，然后呢，就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就会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在。但是这里面有三件事，第一是说要听，有时候我根本就不愿意听，哎呦，你走开，不要不要，我不想听你讲。第一要听，听完之后呢，要行，要去做。而且不是马马虎虎的做，随随便便的做，是认真的去做。这里讲说，你们若认真行这事，行就是去做。这段时间我们连续几天都在分享，神透过耶利米给我们一个榜样，当上帝要他去面对一些人说一些话，那些话也许不一定让别人那么喜欢的话的时候，他就是去说，他就是去做。而听的人呢，我愿不愿意听呢？有人愿意说，但是我愿不愿意听呢？我听不听得进去呢？我常常被神提醒，就是让我里面有一个谦卑的心，能够敏锐，神正透过一个我的家人，一个我的同工，一个我的同事，一个我的同伴，在对我的心说话的时候，我愿不愿意听？我听不听得进去？听完之后，我愿不愿意照着去做？而我照着去做是认真的去做吗？还是应付应付啊？好，我有做，但是其实是马马虎虎的。当我们认真的去做，奉主的名祝福你，你会经验上帝在你所在的事上成为极大的祝福。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张君丽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每日之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何西阿书的四章到七章都在指责以色列民的罪行，而接下来八到十章，神要开始宣布对他们的审判了。今天我们读第八章，正是在这两大段的衔接之处，所以等于是神继续的在数算他们的罪状，而同时又吹起审判的号角。你看第一节，他就说：“你用口吹角吧。”这是上帝在命令先知何西阿吹号角，发出警报。因为他说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就是指以色列啊。那用鹰来比喻仇敌，就刻画出老鹰在空中盘旋窥伺机会的那种阴险。而且老鹰爱吃腐烂的肉，而以色列全国都为罪恶所腐蚀，就正像一块烂肉。而且鹰就是亚述人的守护神，在许多的浮雕壁画里头都表现出来，所以用鹰来代表亚述。而亚述来攻打的原因呢，他说因为这民违背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然后第二节，百姓受了攻击，就他们必呼叫说：我的神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这是因为先知一直在呼吁他们务要认识耶和华，是不是？在本书前面的一到六章起码说了六次要认识神，所以百姓受了管教就说：哎呀，好好好，我们认识神了。可是第三节总结说，以色列丢弃良善，仇敌必追逼他。所以百姓虽然口里说认识，但是他却丢弃良善。所以我们这里给一到三节下的标题是虚假的悔改。然后四到七节我们再看到他们虚假的敬拜。第四节说，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这是指北国208年历史，经历9个王朝、19个王，而每一个朝代的更替都是由暴力夺权，没有人求问神，说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以致被剪除。然后第五节，撒玛利亚啊，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这请看王上12章28节，耶罗波安一世在但和伯特利立金牛犊，来代替耶路撒冷圣殿的敬拜。丢弃，这是一个很重的字啊，表示恩断义绝。前面第三节说以色列丢弃良善的神，而这里说神才要丢弃你们所拜的金牛犊。第六节说这牛犊出于以色列，是匠人所造的，并不是神。这是严正的宣告，只有耶和华是神，而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打碎。第七节，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风当然是象征虚幻短暂，而暴风则是代表毁坏。因为下面说所种的不成禾稼，就是长不成可以收割的庄稼，然后说就是发苗也不结实。他说即便结实，外邦人也必吞吃。第八节接着说以色列被吞吃，现今在列国中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你看前面一句刚说必吞吃，这一句接着又被吞吃，用前面一句的结尾来作为后面一句的开头。这个在中文诗歌的修辞里头叫做顶真格，会造成诗歌回环反复，像滚轮一样的向前推进。例如汉代乐府古词《饮马长城孤行》里头的那个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习梦见之。然后梦见在我旁，忽觉在他乡，然后他乡各异县，辗转不相见。哎，这一串下来都是这个顶针的手法，这是中文诗歌的修辞啊，而希伯来文就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传统，但是这里确实是七节的结束和八节的开头都是同一个字吞吃，这跟顶针同样的造成一种结构严密环环相扣这种种的效果。哎呀，可是荷西阿不是为了文学美感，他是很沉痛的在指责罪啊。下面八到十节又在指责虚假的联盟，说他们投奔亚述如同独行的野驴。哎，这个就完全是希伯来文的文字技巧了，因为野驴说它的原文与以法莲是谐音的，所以是一个双关语，就比喻北国离开了神去投奔亚述，就如同离群的野驴一般的愚蠢而倔强。这里的这个独行又呼应了上面一节说的他们不受列国喜爱，所以自行其道。哎，昨天的七章十一节说以法莲像愚蠢的鸽子，而现在是像倔强的野驴，这个越骂越深刻了。而下面这个更不得了，说以法莲会买朋党。这个会买这个字原来是指花钱嫖妓啊，你看二章十二节那里翻作赏赐，是指那种过夜费，是在说以色列纳贡去贿赂亚述或者埃及，把自己贬低为好像下贱的妓女一样。哎，可是妓女还赚钱呢，他们却是花钱才能买到情夫。哇，这个真是先知最严厉的谴责。十节说他们虽在列邦中会买人，现在我却要聚集惩罚他们，他们因君王和首领所加的重担日渐衰微。这里的君王和首领是指亚述王强迫以色列进贡，压榨他们，使得国势日衰。可是以色列还是执迷不悟，下面就指责他们虚假的献祭。十一节，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这个犯罪原文跟取罪就是同一个字，所以都是重复叠字啊，也是在造成回环反复。我们一再说荷西阿的文学技巧是很高的哈。然后很有意思的是增添祭坛取罪，本来祭坛是为了要献赎罪祭，可是他们却是建祭坛来拜偶像，所以献的是取罪祭。十二节，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真是令人叹息啊。十三节的他们自食其肉，指的是百姓是因为贪吃祭肉才来献祭，所以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下面说他们必归回埃及，就是指百姓将要被掳为奴，就回到以前在埃及为奴的景况。十四节，以色列忘记造他的主，建造宫殿，就是指他们追求奢华享受，而犹大多造坚固城，就是军事堡垒啊。可是神说，我却要降火焚烧他的城邑，烧灭其中的宫殿。你看本章开头说以色列丢弃良善，现在结尾说以色列忘记造他的主，这是不是回扣到主题，使得全章就形成一个环状结构？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先知的文学造诣之高，我们再安静品味一下全章。

从本章开始，神除了斥责以色列的罪行，也宣告了许多审判的刑罚。所以我们除了原先的罪行的类型和神心意的显明这两大点之外，也要整理一下神的审判的类型。所以一共是三大项，内容比较多。先说第一大点，罪行的类型。在本章所表现出来的第一小点是他们丢弃福源，就是福气的源头那两个字。那首经典的诗歌《三一颂》，它的开头不是说赞美真神万福之源，神是福气的源头。可是本章第三节指控以色列丢弃良善，那个良善在我的和合本圣经有一个小字的注解，就是或作福分。所以这一句也可以翻译为以色列弃绝福分，弃绝那个上好的耶和华。所以他们是很想要拥有神所赐的福分与恩典，可是行为却是正在违背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这是第一节，于是他就注定了如第三节所说的，仇敌必追逼他。那我们今天会不会也是，我们只要神的祝福，但是所行所为却是亲手弃绝了那个赐福的源头，就是神自己呢？这值得深思哦。然后第二小点，他们的罪行还有一大类型是自立君王，这是从四到六节来看，就是在国家动荡的时候，北国的百姓不寻求神的引导，而是靠自己的诡诈谋算，运用政治的手段私自发动篡位。所以神说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立首领我却不知道。所以他们是彻底夺取了神的主权，但是他们这个自主的结果却是立刻他们就用神赐的金银来为自己制造那个撒玛利亚的牛犊来拜。哎呀，那个只是牛耶，比人类卑下多了的一个牲口而已耶。那今天我们如果离开神自立领导，也是只会以假换真，将崇高换为卑下，每况愈下哦。然后第三小点，还有一个罪行的类型是增添建造，这是从十一到十四节来看。你看第十一节以法莲对祭坛的那个增添，和第十四节犹大多造坚固城，这两处在原文是一个相同的词语，都是增加的意思。然后第十二条说，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这个万条的原文也有一个相同的词根，就是很多丰盛的意思。所以先知利用这一种对比来讽刺人民投入了大量的很多的精力在虚假的宗教活动和防卫计划，而完全忽视了上帝丰盛的律法。那我们很快回顾一下历史中他们的建造，就是北国从立国之初，耶罗波安一世就建筑事件修造比努以勒，这是在列王记上十二章二十五节。后来又迁都德萨，就请见列王记上十四章十七节。然后到了暗利王，又建立了撒玛利亚城作为首都，这是在王上十六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然后再到亚哈王，他穷奢极欲地建造了象牙宫，请看王上二十二章三十九节。而且我们还知道他抢夺拿伯的葡萄园，也是为了扩大他的耶斯列行宫，是不是？请看列王记上二十一章第一节。那到了我们先知何西阿的时代，那个耶罗波安二世，他更是仗势着自己国富兵强，他除了进行极其惊人的那个撒玛利亚王宫的翻新扩建，另外在考古学上，在夏所还有米吉多等地都发现了他所建的超级粮仓以及防御的工事，这也都包括在十四节所说的以色列建造宫殿这里头。至于南国犹大，十四节则是说他们痴迷于多造坚固城，就是我们看从分裂的初期，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就是连造了十五座国防要塞，这是在历代志下十一章五到十二节。
而到了何西阿先知出来侍奉神的那个南国乌西亚王年间，他在耶路撒冷的角门、谷门都建筑坚固的城楼，然后更使巧匠发明机器啊，安在城楼和角楼上，用以射箭发石。这是历代志下26:9-15。这是为坚固城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防御武器啊。然而，弓箭造得越宏伟，坚固城造得越多越坚固，他们的心就越是忘记造他的主。14节，那今天我们可能没有盖造祭坛或者坚固城，但是有一个共通的罪的类型，就是我们也是在生命中增添建造自己的建筑。我们熬夜读书求深造，考各种证照来提升职场竞争力，而在教会中我们也是努力锻炼各样侍奉的恩赐，我们研发高超的敬拜技巧，还有各种研经讲道法等等，这些建造都是好事，只是我们千万不要变成也是在增添祭坛。我们会不会锻炼了恩赐，却忘记了赐恩赐的主？哎呀，求主怜悯我们。然后第二大点，本章新增的一项，我们要来看审判的类型。在本章我们看见的第一是仇敌如鹰，这是1-3节，就是比较于那个我们都会背的经句彼得前书5:8说，我们的仇敌魔鬼是如同吼叫的狮子，而本章一节却是说仇敌像乌鹰一样啊，它是在空中。这可以参考以弗所书2:2，还有6:12，都是说到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啊，所以他如鹰在空中盘旋窥伺，随时准备见缝插针呢、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俯冲袭击我们。这是神审判的一种明显的类型，那就是我们会觉得攻击突然临到，是不是？那如何因应？我在想，以色列是丢弃福源，神才会撤去一切的圣约的保护伞，那仇敌的攻击才临到，是不是？也就是说，我自己如果不是一块烂肉，那老鹰就咬不到我们。所以我们宣告，不但我不丢弃良善，我反而抓紧了福源，紧紧跟随主。那么仇敌不论是如鹰还是如狮子，都奈何不了我们了。哈利路亚。然后第二小点，审判还有一个类型叫做独行无友，这是从8-9来看。那个九节说的独行，让人想起很多年以前流行过一出武侠连续剧，叫做《楚留香》。它的主题曲就形容那个楚留香是“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那种侠客风采。那个独行好像很潇洒。可是本章在这里所形容的是神判决北国是在列国中，这指的是在当时的两大强权，就是亚述和埃及之间呢，它沦为好像人都不喜悦的一个器皿，被鄙视，被弃绝，像一头独行的野驴啊，无人搭理它，却还倔强的不肯回头。我们今天也常常会发现自己在远离主以后，就变得也远离人了。我们孤立无援，没有属灵的同伴，灵里头孤单，自己一个人生闷气，而丝毫于事无补，有没有？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应着景象的野驴踽踽独行，我们一回头就豁然开朗，发现主从来未曾改变，我们属灵的朋友也都依然如故的在等着我们回来。阿们。第三小点，还有一个审判的类型是叫做徒劳无功，这是本章重复多次的一个神审判的一大特征。例如4-6，以色列人自立君王与牛犊，但是那个牛犊必被打碎。然后7节最生动的形容一个人最终都只是在空气中中风，就是栽种一阵风那两个字啊，甚至收割的都是有害的暴风。然后你看还有11-14，形容他们或者是盖宫殿，或者是造坚固城，但是神判决的火一降下来，
一切辉煌的建造也都只能够化成灰烬。我们唐代的李商隐最伤心的那个无题诗的名句啊，说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这形容的还是爱情成灰啊，已经够伤心了。但是现在本章所说的是整个生命的城堡的建造，如果没有神在其中，也都是毫不客气的立刻就会镜花水月一场空。所以你看这三处经文呢、啊，或者是如牛犊成粉，或者是如中风就会如风，就或者是焚烧就成灰。所以如果没有神的祝福，我们的人生是这样的空茫徒劳而无功。然后第三大点最宝贵的，我们要来看神心意的显明，在本章也包括三点。第一，他顾念圣约，神圣的立约，那两个字哈，就是第一节你看他说仇敌要来攻打，攻打哪里？说攻打耶和华的家，看到吗？神到现在都还没有拒绝他的子民哦，他仍然称这个地为耶和华的家，好美哦。那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耶和华神与百姓立约要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他与以色列人和以色列地都有着血约的关系，所以守约施慈爱的神便始终看这地是自己的家。哈利路亚，这是在众多的审判宣告当中神心意的显明。然后第二小点还有一个，他延迟审判，这是第五节，他说我的怒气向拜牛犊的人发作，这个指的是南北国分裂的时候，这是大约西元前930年，耶罗波安一世设立金牛犊，我们说过了哈，那个时候敬拜牛犊的人，请看列王记上第十二章，而那个时候神的怒气已经发作，但是惩罚并没有立刻执行，反而等待了200多年，到了西元前722北国才灭亡。在这200年里，上帝是以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要带领北国悔改，只可惜说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是不是？这是前面五章五节还有七章十节的，他们完全的败坏，因此必定迎来下面这一项，就是我们的第三小点，神的心意是命定管教。记不记得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四节，神与大卫立约的时候就已经明说，将来他的子孙若犯了罪，他说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神的话没有模糊的空间，罪恶不能够被约被爱给姑息，管教乃是命定。所以在本章中，神也不断地明确说明以色列人一再犯罪的结果，管教必定临到。你看一节、三节、四节、六节、七节、十节、十三节，不断重复，管教乃是命定，乃是必定。因为管教也是神的心意，也是神的爱的显明啊。以上我们对这何西阿书第八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罪行的类型，在本章包括他们丢弃福源、自立君王以及增添建造。第二大点，审判的类型，在本章包括仇敌如鹰，他们独行无友以及必定徒劳无功。第三大点，神心意的显明，我们看见好宝贵的他顾念圣约、延迟审判以及命定管教。让我们一起祷告。哦主啊，我们人的罪行如此清晰，而你为要对付罪而发的审判也如此严密，但是你同时也顾念与我们所立的圣约，你一再的延迟审判，管教不是你的心意，乃是你爱的呼唤之一。主啊，越读圣经，我越爱你，越赞美你，唯愿一生侍奉你。主啊，有谁能像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阿刚，
1: 干嘛啦？
0: 阿刚，
1: 中马改。
0: 阿刚，
1: 干嘛干嘛？
0: 节目要开始咯。
1: 好啦。哎，你好，我爱好，你好 ，Hello， Bonjour， Hola， Ciao， Konnichiwa， Annyeonghaseyo， Sawadee krap， Shalom， Aloha， 你好。
2: 假爸龟。
1: 这里是天韵生活圈，在歌声里遇见生活，在生活里听见歌声。天韵陪你一起走过每一天。天韵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天韵生活圈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刚。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每个人都是宣教士。说到宣教士，我们可能会想到一个人离开家乡，跨越海洋到陌生的国家学习语言，适应文化，建立教会，也可能想到站在台上的牧师、传道人，或是我们在第一线服事的医疗与教育工作者。这些确实都是很重要的宣教角色，但今天我们要一起思想的是，宣教真的只属于少数蒙召离开家乡的人吗？还是每一位相信耶稣、领受福音的人，其实都已经被差派到自己的生活现场呢？我们常常把教会里的人才分成两种，一种是全职侍奉者，一种是一般信徒。好像牧师、传道人才需要服事，其他人只需要参加聚会、奉献、支持就好。但圣经所呈现的教会不是一群观众坐在台下看少数人完成所有工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每一个肢体都有位置，每一位信徒也都领受了不同的恩赐。有人被放在学校，有人被放在医院，有人在公司工作，有人在家里照顾孩子，有人用音乐服事，有人擅长行政、科技、设计或财务。当我们愿意在自己的位置上活出基督的爱、诚实、公义与恩慈，那里就可以成为宣教的地方。所以，宣教不一定从买一张机票开始，而是从每天醒来之后，我们愿不愿意对神说：“主啊，今天我所在的地方就是你差派我的地方。”愿今天的歌声、经文与分享，帮助我们不再把自己看成教会里的观众，而是看见，原来我也能被神使用，我也可以成为福音的使者。节目的一开始要跟大家分享收录在《怎能不赞美你》专辑中的《超越星河的爱》。宣教的起点是我们先被神的爱触摸，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有能力，也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准备得非常完整，而是因为神的爱先找到我们，接纳我们，也更新我们。当这份爱进入生命，它不会只停留在心里。神的爱会推动我们看见身边的人，跨越彼此的距离，也超越背景、文化和个性的差异。也许我们走不了很远，但神的爱能借着我们的一句关心、一个选择、一次陪伴，进入另一个人的生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超越星河的爱》。

欢迎回到天韵生活圈。今天的圣经时光要从三段经文一起思想每一位信徒在神国度中的角色。第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九章37-38节，耶稣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看见许多人的需要，有人迷失方向，有人受伤，有人缺乏牧养，也有人从未真正听过福音。耶稣形容这些人就像已经成熟等待收割的庄稼，只是做工的人太少了。我们很容易读到这段经文就开始为宣教士传道人祷告，这当然很重要，但也许我们祷告求主差派工人的时候，神也正在问我们，你愿不愿意成为那个工人？也许他要差派你进入一个家庭，陪伴一位正在经历困难的亲人；也许他差派你进入一间办公室，在利益冲突中仍然持守诚实；也许他把你放在一群孩子中间，让你用耐心和鼓励，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价值。庄稼很多，表示需要也很多。神不只是需要能讲道的人，他也需要愿意倾听的人；不只是需要站在台上的人，也需要在幕后整理、支持与祷告的人。他可以使用不同的生命，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他。第二段经文在诗篇126篇5-6节，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喜喜的带着禾捆回来。撒种并不总是轻松的，服侍一个人不一定很快看见改变，陪伴一段关系也不一定马上得到回应。有些父母为孩子祷告了很多年，有些老师长久陪伴学生，却不知道自己说过的哪一句话会在多年后成为他生命里的力量。有时候我们流泪是因为看不见成果，有时候是因为付出之后不被理解，有时候我们已经尽力，事情却仍然没有照期待发展。可是神提醒我们，忠心撒下的种子不会被他忘记。收割的时间可能不是今天，也未必由我们亲眼看见，但神纪念每一次出于爱的付出。第三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3:6-7节，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唯有那叫他生长的神。这段经文让服侍的人得到很大的安慰，因为我们常常以为既然投入了，就一定要负责让事情成功，既然分享了福音，就希望对方立刻改变，既然付出了，就期待很快看见果子。可是保罗提醒我们，有人负责栽种，有人负责浇灌，真正使生命生长的是神。也许我们只是陪一个人走过生命中很短的一段路，也许我们只说了一句鼓励的话，后来神又差派别人继续陪伴。这些服事看起来零零碎碎，却都能在神的手中连接起来。所以我们不需要把自己看得太大，仿佛一切都要靠我们，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小，觉得少了我们也没有差别。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忠心完成神今天交给我们的那一部分，把成长和结果交给他。亲爱的朋友，也许你觉得自己没有宣教的恩赐，没有受过神学训练，也不太会在众人面前说话，但宣教不是先从能力开始，而是从一颗愿意的心开始。当我们在家庭、职场、社区和教会中真实的活出信仰，我们就在参与神的工作。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是收录在《你的手永远比我大》专辑中的《人生的智慧》。有人看见我们面对冲突时的温柔，
也有人从我们对工作的认真和诚实，看见信仰不是只存在于星期天。求神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说话，什么时候需要安静，什么时候坚持原则，什么时候用恩慈陪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人生的智慧》。

今天的生活小故事想和大家谈谈全民皆祭司这个重要的信仰观念。在旧约时代，祭司有很特别的职分，只有特定支派和家族的人可以进入圣所献祭，在神与百姓之间服事。一般百姓不能随意进到至圣所，也需要祭司代表他们献上祭物。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时，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这个画面象征人与神之间的阻隔因着耶稣基督被拆毁了。耶稣成为我们永远的大祭司，每一位相信他的人都可以坦然来到神面前，不再需要透过另外一个人才能祷告、读经或亲近神。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大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里的你们不是只指牧师或宣教士，而是所有属神的百姓。换句话说，每一位基督徒都拥有直接来到神面前的恩典，也都承接了服事和见证的责任。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重新强调这个真理。他指出，神职人员和一般信徒在神面前并没有属灵地位上的高低。牧师有牧养和教导的职分，但每一位信徒也都有自己的呼召和恩赐。这不代表教会不需要牧者，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任意取代不同的职分，而是提醒我们，教会不是少数专业人士的舞台，其他人坐在台下当观众，每一个人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都能在自己的位置上侍奉。这样的信仰也打破了所谓圣俗二分。我们常常觉得在教会里讲道、领诗、教主日学才叫服事，至于星期一到星期五的工作只是赚钱维持生活。但是从全民皆祭司的角度来看，每一份合乎真理能够服务人的工作都可以成为对神的敬拜。一位医护人员认真照顾病患是在服事神，一位老师耐心陪伴学生是在服事神，一位工程师诚实完成系统避免使用者受到损害也是在服事神，一位清洁人员把环境整理干净，一位厨师用心预备食物，一位父母在疲累中仍然陪孩子说话，这些看起来普通的工作都能成为献给神的祭。希伯来文中有一个字常被用来说明工作、敬拜与服事之间的关系，这提醒我们真正的敬拜不只发生在唱诗歌的时候，也发生在我们如何工作、如何对待同事、如何使用权力和资源的每一个选择里。因此，职场也可以成为宣教场。这不表示基督徒每天上班都要强迫同事听福音，而是我们在专业、诚信和关系里，让人看见基督的生命。有些职场成立祷告小组，有些人在午休时间一起读书，讨论信仰、伦理和工作的意义，也有人没有正式的小组，却长期为同事祷告，在适当的时候给予支持，这些都是福音进入日常生活的方式。全民皆祭司也会改变教会团队的样子，如果所有服事都由牧师和传道人包办，他们很快就会疲惫，信徒也很容易习惯成为被服务的人。但以弗所书提醒我们，牧者的责任之一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牧者不只是球场上唯一的运动员，也像一位教练，帮助信徒发现自己的恩赐，接受装备，再被差派出去服事。有人擅长音乐，有人熟悉影音和社群，有人具有专案管理、财务或设计能力，这些专业不只是谋生的工具，也能成为神国度中的恩赐。一场营会需要讲员，也需要行政、交通、器材、接待和安全管理。一个媒体事工需要主持人，也需要剪辑、摄影、音控、文字和企划。
每一个位置都不一样，却同样重要。当每一位信徒都愿意参与，教会就不再只是星期天聚集的群体，也成为星期一到星期六被分散到各个领域中的宣教群体。当然，每个人都是宣教士，并不表示每个人都要做完全相同的事。保罗栽种，亚波罗浇灌，神使他生长。有人很会分享，有人善于陪伴，有人适合带领大型团队，有人更能在一对一的关系中发挥影响力。重要的不是彼此比较，而是忠心使用神所给的那份。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收录在《信心是一种看见》专辑中的《信心的旅途》这首歌。信心的旅途不是只有那些前往远方的人才需要走，每一个愿意在日常中跟随神的人都走在这条路上。也许今天只是为一位同事祷告，明天多关心一个家庭，后来神又带领我们承担更多。道路是一点一点展开的，重要的是我们愿意跟随神。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信心的旅途》。

0: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次天运在东马巡回回来之后的一些感受。这次巡回有许多值得感恩的经历，也带回很多反思。特别深刻的一个体会是，能够侍奉上帝本身就是上帝所赐的恩典。最近有一句话很触动我，就是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缝缝补补。我们身处的世界确实有很多破裂，关系会破裂，人的心会受伤，制度也有不完全的地方，但神仍然呼召一群人愿意走进这些裂缝中，用祷告、关心、专业和服事一点一点修补。读神学院的时候，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上帝不是呼召有资格的人，他赐资格给被呼召的人。这句的英文是 God doesn't call the qualified, he qualifies the called。 这句话不是说装备和专业不需要，而是提醒我们真正的资格不是来自人的完美，若要等到自己完全没有软弱毫无缺点才愿意服事，那么没有人能够开始。今天的节目最后要用这首收录在《你的手永远比我大》专辑中的《舍己的爱》作为今天的收尾。宣教的道路最后仍然要回到基督舍己的爱，不是为了让自己的名字被看见，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而是因为主先爱了我们，我们也愿意把这份爱带到别人的生命中。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刚，天运生活圈，我们下周见。
1: 大家好，我是台中忠孝路长老教会的庄颂伟牧师。我曾在鹿谷教会服事，那是一片茶香四溢的土地。泡过茶的人都知道，只有经过冲泡，茶叶的香气与滋味才会真正释放出来，甘苦浓淡也才能被细细品味。如同嘉音电台30年来不断地亲身实践，日以继夜，衷心地将神的话语透过声音传递出去，将福音的种子播撒在每一颗需要安慰与盼望的心田中。我们诚挚地邀请您一同参与这份传福音的使命，因为有您的守望与支持，福音的声音才能继续传递，进入更多人的生命之中。
2: 现在，让我们邀请你一同成为嘉音勇士，从一个人到千万人，用奉献接续这条恩典的声音线。奉献可透过邮政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或网络搜寻支持嘉音即可线上奉献，安全又便利。让好声音继续发声，让福音改变人心，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3: 用清新的眼光迎接新的一天，在礼拜天的清晨，用喜乐的心情向上帝献上感恩与赞美。
4: 嘉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希伯来书十一章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亲爱的朋友，这就是不凭眼见的信心。凡凭眼见的，就不是凭信心，乃是凭理由了。轮船横渡大洋也是本着信心的原则。我们在海面上看不见什么途径，看不见什么海岸，我们却能一天过一天地在航海图上画着标记。当轮船前行若干里的时候，我们立刻就会知道我们已经到了什么地方。但是我们是如何来测量我们所画的行程呢？我们的船主每天拿着他的测量器，望着天，借着太阳来规定他的行程。他是借着天上的光，不是地上的光来航行的。信心也是这样航行的，望着天，借着神的光，虽然并没有看见航线、灯塔或是途径。许多时候，信心的脚步似乎牵引我们进入黑暗和灾祸，但是神开了路，夜半变成了黎明。让我们今天也这样前行吧，不是因为知道，乃是因着相信。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常常要先看清路程，才肯起行。这样，怎能在基督里有长进呢？信、望、爱，是不能像长寿的苹果那样从树上摘下来的。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后面就接着说神。神是全能的，神不单单引领那些自己帮助自己的人，神也引领那些自己不能帮助自己的人。你只要全心依赖他就是了。良好的机会常常是因为审慎过度而失去的。亲爱的朋友，信靠主耶稣，不凭感觉，不凭眼见，全心依赖他，他必引导我们向前行。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2: 圣经路加福音22:31-32，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在耶稣的时代，妇女用双手紧抓筛子，用力地由一边摇动到另一边，在前后摇动，像锯锯子一样，以去除麦子上的粗糠。这是一个很剧烈的过程。上帝用这幅景象来警告他的门徒，当他走向十字架时，他们要面临极大的考验，他们将要像麦子一样被筛，而筛麦子的就是他们有力的敌人撒旦。于是耶稣拣选了彼得，告诉他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然而彼得不是有三次不认主丧失信心的记录吗？著名的神学家摩根写道，当彼得不认主时，他的信心并未失去，他的爱心也未失去，到底失去了什么呢？是他的盼望。当盼望失去时，勇气就会失去，人也变得怯懦。也许困难会使我们否认主，就像彼得一样，我们仍爱着耶稣，但我们的行为却是如此可耻。幸而并非一切就此完结，主对彼得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这些话意味着宽恕、关系和好以及新的服侍机会。撒旦的筛子不能阻碍耶稣的祷告，并且这应许对彼得和对我们都一样的真实。

0: 在先民奋力开拓的台湾历史中，许多难以预料的灾难发生，许多无端的仇恨带来死亡，而死亡带来恐惧，使得百姓们不计代价地透过祭拜鬼神来求得平安。尤其是在农历七月，各种祭拜活动连番上阵，人人都在寻求平安。对基督徒而言，死去的人由上帝负责，我们更需要关心的是活着的人，学习透过饶恕彼此相爱，而不是等到他们丧失生命才用各种方式试图弥补。真正的平安是在大海翻腾、惊涛骇浪中你仍感到平安。真正的平安是当我们在人生艰困或低谷中仍有平安。信靠上帝是您期待平安的最好选择。
1: 平安七月节，破除鬼月恐惧，上帝赐福每个日子，使人享受真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是我路上的光。上帝透过圣经和他的仆人对我们说话。空中礼拜堂与台北灵粮堂现场连线，实况播出主日崇拜。我们在空中与您一同敬拜神。欢迎您收听空中礼拜堂。

亲爱的朋友，早安！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在主日的早晨收听空中礼拜堂。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在周日早上7:55为您实况转播台北灵粮堂第一堂主日崇拜聚会内容。佳音电台邀请您和我们一块在空中敬拜赞美，聆听宝贵的主日信息。今天将由林德安牧师为您证道，所要传讲的主日信息是真福音的平安。经文所在处是约翰福音14:27以及约翰福音16:33。约翰福音14:27提到了，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在约翰福音16:33也提到了，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虽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胜了世界。亲爱的朋友，现在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预备自己，使我们以恭敬的心进入今天早上的主日崇拜聚会内容。